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有音乐相伴，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

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的红色馆藏要为大家介绍的文物是一张红军党员登记表，现收藏于会宁县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张红军党员登记表呈枕头式样，长21厘米，宽21厘米，表格线为红墨水填写，内容为黑墨水毛笔填写。1996年，周大勇将其捐赠给纪念馆。这张红军党员登记表是全国各地博物馆保存的唯一一张来自20世纪30年代的党员登记表。1936年夏，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中央作出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战略决策，选址会宁是毛泽东的决定。他说：“会宁，好地方，好地名。”除名字寓意吉祥外，会宁的地理位置也便于红军行进、防御、转移和补给。1936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地区会师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设在了当时县城内的周家大院。总指挥徐向前、参谋长李特等红军领导都居住于此。会宁县志记载，徐向前在会宁驻留期间，工作之余常和当地百姓拉家常。会宁素有干会宁之说，地上没有泉水，除了苦得连麻雀都不愿啄饮的阻力河水外，再无任何水源。百姓常年靠雨水生活，各家各户在院子里挖水窖，下了雨，院里屋上留下的黄泥汤流进窖里沉淀下，再提上来吃。徐向前随即要求全军节约用水，洗漱一律不能用窖水，而他本人和朱德总司令等高级首长均以身作则，每日都会到阻力河挑水用。此举让会宁百姓倍感温暖。红军离开周家大院，离开会宁后，周家老奶奶在整理家务时发现了一些写过字的纸张，这位老奶奶就是周大勇的祖母。1995年，周大勇家人在整理物品时打开一个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旧布包，布包里有一个旧式的针线包，针线包里是厚厚的一叠纸样，其中有三张写有文字。一张粉红色油印的表格是一名叫李道存的通讯连书记兼党小组长填写的党员登记表。红军党员登记表记录了红军战士的基本信息、家庭状况、个人经历，以及他们对党的忠诚和信仰。这些登记表不仅是个人档案，更是历史的见证，反映了红军的组成和革命精神。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静。本期红色馆藏为您讲述的文物是收藏于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里一部上世纪四十年代由德国制造的禄来福来牌照相机。七十多年前的一个深秋，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英怀揣着这部黑色双镜头胶片相机，登上一艘由香港始发的货轮，用快门见证了民主人士秘密而激动人心的北上行动。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势如破竹，革命胜利指日可待。五一劳动节前夕，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八月起，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按照保密、谨慎、周到、安全的要求，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始分批护送此前为躲避国民党搜捕而转移到香港的民主人士秘密北上，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11月，鲁迅先生的遗孀、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徐广平带着19岁的儿子周海英即将踏上北上征途。登船前，自幼酷爱摄影的周海英专门购置了相机，记录这段充满未知的旅程。
1: 我想去到东北解放区，除了衣物，照相机必然有用，愿意小做贡献，拍摄一些具有新闻价值的照片，就把购买韩衣的预算设法压缩，紧缩的办法是买二手旧衣。
0: 11月23号，趁着夜色笼罩，周海英随母亲登上了悬挂着葡萄牙国旗的华中号货轮，同行的还有马叙伦、郭沫若等知名人士。漫长的航程中，他们在周海英的镜头前留下了珍贵的合影。镜头前的郭沫若身着长褂，神情平静而淡然。其实当时香港有不少国民党特务活动，登船离港困难重重，为了这次出发，民主人士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郭沫若用的是瞒天过海之计。
2: 他当时在香港正在华商报上连载这个抗战回忆录，为了掩护他北上的行动呢，他提前写好了很多天的稿子交给这个报社编辑部，连续不断的发表，给人一种就是郭沫若还在香港，还在写回忆录的这样一种印象。等到华商报的连载停止的时候，那么国民党的特务又开始关注起郭沫若来，这个时候却发现郭沫若失踪了。
0: 登船离港后，北上之行也并非一帆风顺，华中号途中遭遇台风，一度被吹到逼近台湾岛的海域，倘若想靠岸避险，就必须停在台湾的港口，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2: 台风越刮越大，轮船颠簸呀，随时都要倾覆的感觉，已经达到了这个轮船所能够承受的极限了。如果台风再高一级，轮船就必须靠岸。
0: 12月初，克服重重困难，华中号终于抵达辽宁省丹东市，此时已是天寒地冻。20多位民主人士刚一下船，党组织就派人送去了御寒的衣物，头戴塔皮帽，身着貂绒大衣，脚穿皮靴，踩在东北解放区的热土上，寒冬的镜头前，每个人都笑靥春风。带着对即将开启历史新纪元的无限向往，各界人士汇聚一堂，就新政府的筹备、新中国的未来群策群力，讨论热烈。1949年1月22号，李济深、沈钧儒等55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
3: 愿在中共领导下，掀起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0: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8月到1949年9月，中共香港分局、中共香港工委共组织护送民主人士20多批、350多人北上，均安全抵达。 经过大量周密的筹备工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的一切条件已经成熟。
4: 诸位代表先生们，请乖迎面受苦望的政治协商欢迎现在开幕了。
0: 1949年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共662人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4: 诸位代表先生们，请迎来遵守四分之一的全国人站出发力起来。
0: 岁月流转，当年举着相机记录下北上瞬间的青年周海英，后来也投身到新中国建设的洪流中，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由于北上行动严格保密，他用相机记录下的民主人士心怀家国、追求光明的动人影像成为唯一的史料，一经公开便引起社会各界的轰动。2010年，已经卧病在床的周海英先生将这部陪伴了自己60多年的老相机捐赠给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当时替父亲出席了展览开幕式的长子周令飞回忆，这是父亲生前一份重要的心愿。
5: 我父亲住在医院里面，他就觉得说，如果能够把他的相机捐给纪念馆，让这些照片和相机在一起，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那种情况下，代表我父亲出席开幕式，百感交集，特别高兴我父亲能够为民主人士参加革命、参加新中国的成立做一个见证，对我父亲来讲是一个最欣慰的事儿。
0: 如今天南海北的参观者在这曾经定格了历史瞬间的珍贵镜头前流连驻足，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爱国进步人士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情谊也将被永远载入史册，历久弥新。
6: 我是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讲解员李超，出生于1987年。每次讲起周海英先生的照相机和照片背后的故事，我都会被先辈们在黎明前夜为了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一次次打动。今后我立志做一名优秀的研究型统战文化讲解员，讲好红色故事，让历史的滋养转化为我们建功新时代的不竭动力。
7: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静。本期红色馆藏，我要为您讲述的这件文物是红岩革命烈士江姐江竹君的一封托孤信，写于1949年8月26日。彼时解放军胜利的消息不时传到重庆渣滓洞监狱里，在狱中的江竹君隐隐感到自己可能会倒在黎明前最后的黑暗里，于是他写下了这封特殊的信。如今这封信被收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中。粗糙的毛边纸上，笔迹的颜色深浅不一，还有好几处涂改的痕迹。字里行间有对革命胜利的信心，有对年幼儿子的牵挂，透露出江姐鲜为人知的柔情和钢铁铸成的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江竹君1920年出生在四川富顺县，因家境贫寒，他10岁就进入瓦厂当童工，后来辗转重返学校，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活。抗战爆发，江竹君和同学们一起涌上街头，走进田间，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分子。1939年，19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25岁时，江竹君与地下党员彭永吴结婚，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后来承担起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分发投递工作。他待人温和，关怀同事，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江姐。1948年1月，江竹君的丈夫彭永吴在领导下川东地区的武装斗争时不幸牺牲。为了引出江竹君等其他共产党人，敌人将彭永吴的头颅砍下，悬挂示众。失去爱人的悲痛并没有将江竹君击倒，不久他向组织提出回下川东地区。他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朋友

0: 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离开重庆前，江主君抱着幼小的儿子失声痛哭。江主君的孙子彭壮壮曾回忆说，
1: 是奶奶小时候的同学在地下工作当中的战友何丽丽奶奶给我讲的，给我讲到1948年的春节，那时候我奶奶从下川东地区回到重庆，当天的晚上奶奶一直抱着我的父亲哭着不停，然后奶奶就问何奶奶说，你说一个2岁的小孩能记得自己父母的长相吗？过了十几分钟，奶奶告诉何奶奶，我的爷爷已经牺牲了，奶奶自己呢很快也还会回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工作，那也就意味着他和我爸爸也可能是一次永别。
0: 革命的道路曲折而艰难，因叛徒告密，1948年6月，包括江竹君在内的一批同志在万县被捕，被关进了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为撬开江竹君的嘴，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了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他们将竹签钉进他的食指，使他无数次昏痛地晕死过去，又被凉水浇醒，如此反反复复却一无所获，他们得到的只有江竹君的厉声斥责，
2: 不说不说再钉，十个指头都钉上，
3: 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0: 江竹君的坚贞不屈和英勇斗争激励了整个渣滓洞的战友，他们隐秘而自发地为江姐送去慰问，大家称她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主任艾芷科说，即使深陷人间地狱，江竹君也在勇敢斗争，
4: 他有一个无比坚定的这个信仰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这个在江竹君的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了。而且他在革命的比较危险的时候，在面对渣滓洞的这种酷刑啊，面对当时的这个国民党反动派比较残酷的摧残的时候，仍然表现出了非常坚强的意志。
0: 1949年，解放军捷报频传，生在渣滓洞的江竹君却预感到敌人可能会在最后进行疯狂的屠杀。已经失去丈夫的她，心中最为牵挂的还是尚未长大的儿子。8月26日，拖着受刑后还没有完全康复的右手，她悄悄藏起吃饭的竹筷、削作笔尖、蘸着由烂棉絮灰和水调和在一起制成的墨，在如厕用的毛边纸上艰难地写下了这封托孤信。
5: 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义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绝不要骄养，粗服淡饭足矣。
0: 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夕，江竹君与31名难友一道，在歌乐山电台蓝亚刑场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9岁。临行前，江竹君身上唯一带的就是儿子的照片。如今，每到初春，歌乐山上漫山遍野红梅花儿盛开，好似表达着对革命者凌霜傲雪、无畏牺牲、英勇斗争的礼赞。
6: 我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讲解员甘雅贤，出生于1993年，今年28岁。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呢，就常常听老师或者是家里的长辈们给我们讲江姐的故事，她的那种面对酷刑不畏生死的勇气深深地震撼了我，那种为了共产主义事业随时牺牲的信念也是深深地感染了我。工作之后，每当我在 展厅当中跟游客们讲起这些红色英烈的革命故事的时候，我都会一次一次地被他们的这种感人事迹所洗礼。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人们要更加地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加倍地努力工作，牢记使命，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的美丽，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时空追寻红色记忆，文物传承历史，见证岁月荣光。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文物局年度文物好新闻作品，安徽省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红色馆藏。
1: 2021年6月29号上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86岁高龄的共产党员渡江英雄马毛姐第一位上台。马毛姐坐在轮椅上，习近平总书记弯腰握住她的双手，向马毛姐颁授勋章。本期红色馆藏向您介绍的文物，就是马毛姐送解放军渡江时所穿的一件棉袄。
0: 这件岁月留痕的小棉袄被弹片刮开了花，多处打满了补丁。73年前的渡江战役中，它被穿在一位15岁小姑娘的身上，伴随着小姑娘在炮火硝烟中乘风破浪。1949年4月20日夜晚，渡江战役打响，百万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冲破天险。一个个水柱在江面上升起，一层层巨浪从天而降，一颗颗子弹从身边呼啸而过。小姑娘和哥哥一人掌舵，一人划桨，冒着枪林弹雨来回划了6趟，护送3批解放军战士渡江。
2: 这就是马毛姐当天所穿的棉袄。在驾船快速冲向南岸时，马毛姐的手臂被敌军的榴弹击伤，鲜血染红了棉袄，但她毫不畏惧。正值4月，江水寒气袭人，她强忍疼痛，用身体稳稳压住舵把，以惊人毅力破浪前行。20世纪50年代，马毛姐将这件渡江战役中穿过的棉袄捐赠给安徽省博物馆收藏。
0: 作为渡江战役中年龄最小的之前船工，渡江战役后，马毛姐被授予1等渡江功臣、之前模范称号，并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2021年，马毛姐作为渡江战役的战斗英雄，获得了国家授予的七一勋章。
3: 马毛姐，1等渡江功臣。在渡江战役中手臂中弹，依然咬牙坚持，6次横渡长江，运送3批解放军成功登岸，是闻名全国的渡江英雄，一生淡泊名利，默默为党工作。
4: 这件棉衣是渡江战役历史的见证，也是革命前辈留下的精神财富。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马毛姐的故事是军民同心奋战的缩影。据史料记载，渡江战役中每一名解放军战士的身后至少站着10位知情群众，这就是小棉袄蕴含的巨大的力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100年来能够克服任何困难无往而不胜背后的人民力量。
1: 如今这件记载着枪林弹雨和历史功勋的棉袄依旧完好地珍藏在安徽博物院的烽火江淮展厅，它在向人们讲述着英勇无畏的江淮儿女用生命之船将百万子弟兵送达胜利彼岸的红色故事。
5: 视频版节目您可通过学习强国安徽卫视 ATV 安徽音乐频率运营中心视频号、安徽戏曲广播、抖音、快手在线观看。

穿越时空，追寻红色记忆，文物传承历史，见证岁月荣光。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文物局年度文物好新闻作品，安徽省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红色馆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低能量膳食是指在满足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水这五大营养素的基础上，适量减少脂肪和糖类的摄取，使摄入的能量少于每天人体消耗的能量，达到能量负平衡，从而逐渐减少体重。所以低能量膳食也被看作是科学减肥的饮食。采用低能量膳食，在食物选择上可以选择体积大、膳食纤维含量多的食物。这类食物可以增加饱足感，从而有效地控制食欲，比如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在烹调方法上，优先选择未加工、粗加工或者是简单烹调，比如用一定量的糙米来替代白米，糙米的热量低于白米。吃蔬果而不是喝果蔬汁，因为蔬果本身的饱腹感会比喝果汁要强得多。我们也尽量选择清炖、清蒸、水煮、凉拌的方式来烹调食物，这样会比油炸、油煎、油炒的食物热量低很多。肉类优先选择鱼肉和禽肉这样的优质蛋白质。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我成了我牌哟。
1: 你也偷，我也偷，自在不怕，自在不怕，楼翻酒啊，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

0: 饭，
1: 我抻了牌呀，鸭子哟哟，鸭鸭子哟哟，抻了牌哟。
2: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翠萍啊，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见过众家兄弟，
1: 只想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烽火木兰山》上篇。1927年12月，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被敌人镇压。起义副总指挥吴光浩纠集从黄安城浴血突围出来的72人，准备东山再起，准备到鄂东的木兰山打游击。从此，点燃了木兰山游击战争的烽火。
2: 革命政权被摧毁，革命队伍被打垮。
3: 大英，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的都是那么晦气的话啊？
4: 事实嘛，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咱们该向何处。

0: 国浩，总指挥牺牲了，你是副总指挥，你来定夺吧。
1: 我提议上木兰山。什么？上山落草？我不同意。上山就是落草吗？毛泽东率湘赣秋收暴动的部队9月底就上了井冈山，我们就不能上木兰山吗？同意上山的举手。
2: 我同意。同意。
1: 少数服从多数，我保留意见。
3: 行，这样吧，你去武汉，
2: 向省委汇报黄麻暴动的最后情况，
1: 并且帮我们上木兰山的决定向省委请示。
2: 报告，敌人已经进寨子了，
4: 可能这么紧，
2: 走，上山，走。

0: 山上，吴光浩带领弟兄们搭建了自己的营地。山下，黄皮民团团总罗汉章和奉命追剿吴光汉等人的赵福才刚刚谋面。
1: 失敬，失敬啊！毕某黄皮民团团总罗汉章，来迟一步，赎罪赎罪呀、啊！兄弟就是来助毕某还乡清匪的赵营长吧？
2: 正是，
1: 真是一表人才。
2: 小弟赵福才奉命追剿窜入木兰山的赤匪，还望团总积极配合。
1: 岂止配合呀，剿共清匪，报仇雪恨，乃是罗某最大的心愿。能除掉赤匪，叫我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2: 我听说你们团总老家就在
1: 木兰山下黄陂县罗家岗，也是赤匪农会闹得最凶的地区之一啊。
3: 我们的口号是外争主权，内诛国贼，但是国民党黑了心肝，412715屠杀了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人，现在又凶恶地扑灭了我们的黄麻暴动。
4: 赵营长亲率大军助毕某还乡清匪，毕某感激涕零。
2: 我这次不仅仅是助你还乡，还是冲吴光浩来的。在黄埔军校的时候，他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我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啊，那时候我们就打得不可开交。我现在倒要看一看，谁最后的路才是正确的。
5: 驾，
2: 快走！
5: 驾。
3: 讲讲国际的、国内的形势，对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反动派最终是要彻底灭亡的。
0: 站住！罗汉章和赵福才带领军队回到了黄陂县罗家岗，爱国人士曹玉凯正在村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红色政权，对抗白色主义。
3: 没事没事，我马上就。
0: 村口的守卫赶来报信，群众渐渐疏散。曹玉凯不忍就此离开，全然不顾危险将至，继续演说。
3: 你来的正好，赶紧把他们给。
0: 无奈，吴光浩将曹玉凯强行带往木兰山。
3: 哎呀，我就这最后三个小点了。这第一个小点就是要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啊！你们干什么呀？啊，光浩，你这是干什么？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
6: 带走，乡亲们，都往山上去，到山上躲一躲，快点！
1: 好了，
0: 回到罗家岗的罗汉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祖祠拜罗家的列祖列宗。
1: 爹，祖宗保佑，祖宗，祖宗保佑，祖宗保佑，爹，儿子回来了，要给你报仇啊！你锤子活活的把你给斗死了，爹，你冤呐！我要扒他们的皮，为你祭奠；我要炸他们的骨头熬油，为你点灯。
3: 闪开！
7: 大舅，
3: 我操你！
7: 大舅，你可回来了。
1: 少贤，你还活着？
7: 大舅，我爹娘都死了，我马家只剩下我一个，我的腿还被他们打折。大舅，你得给我报仇啊！
1: 报仇，报仇！
3: 大舅，全村都搜遍了，除了这些跑不动的都跑了。
8: 好了。跑了就跑了，
3: 啊！
5: 你家儿子跑了是吧？
3: 跑了，
5: 很好。闹共产呀！啊，大土豪，大分田地呀！啊，
3: 斗财主啊，
5: 斗啊！呸！没有王法了啊！
3: 臭泥腿子们啊！看谁能斗过谁。

0: 党代表戴可明回家为木兰山上的弟兄添置过冬的供给，却被戴老爷关进了书院的阁楼里，每天只能靠一个送饭的小小窗口和外界接触。戴可明惦记着木兰山上的吴光浩和弟兄们，每天生不如死，苦苦的哀求。
1: 吃饭了。
0: 可戴老爷就是不动于衷。
2: 叫我进来，叫我进来。
1: 少爷，你别叫了，地主民团都还乡了。那个马少爷刚刚带人来过，来吃东西。
2: 把我爹叫来。你们根本不知道，这次暴动死了多少人。我是党代表，我是宣过誓的人，姓马的不会放过我。
1: 你放开我！
2: 我爹把我关在这儿，这是在等死，甚至会连累你们。
1: 你放开我，不然我要喊人了。
2: 你听我说，他们现在肯定还会再找我，我这样待下去算什么事儿？吴光浩会怎么想？民众会怎么想？我不想当一个懦夫。
1: 光浩，哪个吴光浩？
3: 吴光浩已经死了，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2: 爹，爹，爹，你把门开开，我求求你了，你让我走吧。我在这儿待着真的是生不如死。爹，我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下了，爹。爹，你不是常教育我，做人要讲信义的吗？光浩他们都在等着我，我们说好了要从头再来。
3: 你以卵击石，愚不可及呀、啊，
2: 爹。我知道，你是担心儿子会出事儿，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在外边拼死拼活的人，他们也是有爹的儿子。爹，你就让我走吧，爹，让我走，爹，爹，爹，爹。
0: 赵福才为了抓到所谓的赤匪，下令让村里的老百姓并村居住，空下的房子全部点火焚烧，村里瞬间浓烟滚滚，
4: 这是怎么回事？
0: 村民哭声连天。
5: 烧房子干什么？
6: 为了彻底清除赤匪。
5: 那村里的老百姓呢？
6: 老百姓啊，把他们轰到一起并村居住，空出来的村子通通烧毁，好让赤匪无处藏身。
5: 烧房揭瓦，天打雷劈。
6: 这位小姐是从大城市刚回来的吧？怎么看不惯？
5: 当然了。
6: 哦，通知部队把火灭了。
7: 营长
8: 去把火灭了。
9: 是。
6: 怎么样，
10: 如果我没猜错，你就是
6: 罗府的千金吧？在下赵福才，第121旅43团2营营长。只要小姐高兴，在下愿效犬马之劳。
0: 为了劝服戴老爷放出戴可明，曹主席带着吴光浩深夜拜访了戴家。
11: 这位恐怕你有些面生吧，我来给您介绍一下，他就是读过黄埔军校，曾经担任过北伐军野町独立团的连长，参加过丁四桥贺胜桥的战斗，能征善战的吴光浩。
0: 佣人闵春梅进来送茶，一听到吴光浩三个字，手一抖，茶碗掉在了地上。
3: 你下去休息吧，让顾嫂来送茶。啊，见笑见笑，二位请坐。
0: 闵春梅拾起茶碗到后屋，一下子坐到后屋的门槛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2: 你咋了？梅子，你咋了？哎呀，你说话呀！
13: 他来了。
12: 谁？
13: 还会有谁？
12: 你男人。哎呀，你光哭有什么用啊？找他去啊！
3: 叔啊，你不要再说了，可明不可能跟你们走。我这里是书院，是读书人待的地方，清风明月，世外桃源，对舞枪弄棒的人我不欢迎。
14: 大叔，这世道如此黑暗，民不聊生，哪有什么世外桃源呢？
11: 是啊，你要想清静，那就得像我们一样拿起枪棒来推翻这个黑暗的制度。
14: 每天这么多的同志遭杀害，就算他藏起来了，能藏多久？他能心安吗？
11: 大叔啊，可明是我们的党代表，我们一起宣过誓的，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民众。
3: 你不要再说了。
0: 闵春梅和顾嫂在窗外听到屋内老爷和吴光浩吵得不可开交，闵春梅赶紧跑去告诉戴可明：“
1: 少爷，吴光浩他们来救你来了。”“
4: 他人呢？”“
1: 你一定要赶他们走。”“
4: 我也走。”“
1: 你不要女的吗？”“
4: 你什么意思？”“
1: 我可以给你们烧饭洗衣服，带他走吧。”“
4: 不行，你不能跟我一起走。”“
1: 等等。”
0: 闵春梅从包袱里拿出一只笛子，让可明代转吴光浩，
1: 把这个带给他。
4: 哎，
1: 小心点儿。
4: 哎呀，为什么这么慢？情况怎么样了？
11: 顽固不化，顽固不化呀！
4: 算了算了，回头再说，赶紧走吧。走，
2: 跟上。
4: 哎，谁？我是可明。
2: 哎，小子，
4: 小子，小子，小子，你怎么出来的？
2: 逃出来的！快走走走走走走！
11: 你人这么快就进脚到木兰山下了，
2: 并村居住，
4: 这招太狠了。他们是想把我们和老百姓分开。
7: 都别走了，咱们就在这儿歇歇吧。
9: 在这儿歇呀？
7: 对，烧过的村子。他们不会再来的。
4: 是啊，大家跑了一夜了，战士们好好休息休息，晚上再行动。
11: 同志们，先在这歇一会儿，晚上再行动，
4: 注意警戒啊。
0: 吴光浩一行人在一个空村子里歇脚，点火取暖，被罗汉章和赵福才的守卫发现。赵福才下令包围了这个空村子。
15: 你们耳朵都给我留着。
16: 这玩意儿能吃吗？
15: 爆炸工用的。
16: 你放心，把木兰山这一带的赤匪剿灭以后，我亲手给你割上几麻袋。
15: 好，
17: 报告，前面村庄发现烟火。
7: 同志不对，包围村庄。
4: 找了找了找了，快拿点柴来。我看呐，在等戴兴带回省委指示之前，我们自己先干他一脚。
11: 我赞成，先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压一压，告诉革命群众，我们鄂东军还在。
2: 不行。根据目前的形势，保存我们工农革命军仅存的火种才是最重要的。有个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4: 保留火种不就是为了烧敌人吗？
2: 光浩，你说。
7: 哎，怎么回事？
4: 哎，别点火，别点火！谁让你们点火的？灭！
18: 不指挥，村边发现敌人，
4: 快走！

0: 何方？你看，何普外赤匪是一帮乌合之众。
1: 那个就是罗家岗的罗汉章，
0: 把他们给我剁成
1: 就是指手画脚那个。
0: 是。

0: 混战中，吴光浩一枪打瞎了罗汉章的左眼，罗汉章的部队撤退，吴光浩等一行人迅速回到木兰山上。
1: 快，我多吃水，我请弟兄们吃豆腐，
2: 不喝老酒。
3: 齐老成，把枪给我。
4: 是。
3: 哎呀，哎呀，错了。哎呀，保护丹宗。
5: 快，都没事吧？
6: 没事。
5: 好，我上车。
0: 黄麻暴动失利后，戴英去武汉向省委报告了最后情况。省委指示戴英返回木兰山与吴光浩会合。
7: 今天听说有人打伤了民团团总，我一猜就知道是你们干的。
8: 省委指示我们，这次黄麻暴动的最后失利，并不代表暴动失败，暴动是胜利的。至于最后的失利，那是因为敌人太强大了。
9: 这有什么区别？怎么死了那么多人？
8: 这怪不了哪个人。南昌暴动，20000多人的队伍到了广州潮汕被打散了。还有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暴动，原计划是攻长沙的，后来也被打散了。
10: 哎，戴英，我们上木兰山的事儿省委是怎么说的？
8: 两个字，同意，并指示我们站稳脚跟后伺机拉下山去打大城市，破坏平汉铁路，直攻武汉中心城市，掀起新一轮的革命高潮。
7: 好啊。
0: 木兰山上的条件是艰苦的，战士们天赋一天地喝着野菜汤，难以果腹。一个叫刘豌豆的战士终于饥饿难耐，趁着黑夜去道观偷了半袋子大米拿回驻地。第二天一早，刘豌豆
9: 就
0: 挨了顿狠批。
9: 去偷道观的米，这是我还要皮的 不要脸的东西。
11: 我
9: 你起来，
11: 你动手。
7: 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
12: 你是工农革命军，
9: 不是土匪强盗，你竟然干出这种毁我声誉的事来，你这是自断生路，自断生路，你知道吗？
11: 光浩，你冷静点，
12: 他还是个孩子，你可以按纪律处罚他，
11: 但你不能打他。
0: 为了弥补刘豌豆的过失，吴光浩亲自带了一整袋大米去道观致歉。
13: 师傅，他们来了。
14: 道长好。
15: 道长好。
14: 啊，施主，实在是对不住啊，这是我们的战士刘豌豆拿您的米，我们今天特地归还来了。
15: 施主言重了，昨晚小施主舀米之时，贫道在暗处看得清楚啊，他这是饿极了，这米呀乃是救命之物，你就先拿去救急吧。
11: 这道长，这米
15: 实不相瞒呐，当初你们进山之时，我们确实害怕，怕你们犯我道观，害我道友啊。可你们进山之后，自己住山洞搭窝棚，没有犯我道观半步。如今你们缺粮断炊在即，这米你们先拿去，就不必客气了。
14: 多谢道长相助了，那这米我们就收下了，这几块银元请您收下，就算是我们购买了。
15: 不可不可，
11: 道长，
15: 这怎么可以？
11: 收下吧，您要是不收钱，这米我们也就不要了。
15: 这
14: 您就收下吧。啊，告辞。
15: 哎，告辞。
11: 多谢道长，告辞了。
15: 慢走慢走。
0: 赵福才一直觊觎罗汉章的女儿的美貌，想在进山剿共之前霸占罗小姐。管家发现后告诉了马少贤，马少贤一怒之下开枪打中了赵福才的右腿。罗汉章知道这件事，却选择了息事宁人。马少贤十分不解。
16: 大舅，您大小也是个团总，您总这样委曲求全的，那我们都挺不直腰杆。
17: 智深须有勇，将勇贵在谋啊，不剿灭赤匪，连命都保不住。你的腿是怎么瘸的？我得到可靠消息，吴光浩、曹玉凯、戴克明都已经上了山， 现在他们缺衣少粮，生存困难，要一鼓作气把他们剿灭，剿匪为最大任务。只要他姓赵的能帮着剿匪就行了。
16: 那也不能什么都答应啊，连表妹
17: 什么意义啊。
16: 你滚滚！他不就是杀过几个共匪吗？一个破营长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一个无关号吗？不就一帮狗泥腿子吗？我去把他们杀了行不行？
17: 你去！哎呀！
0: 戴老爷终究是惦记山上挨饿受冻
2: 先生，怕你的木兰山祭香拜庙，
0: 于是听从了闵春梅的建议，假意进山拜庙，实则为吴光浩
2: 放心吧，先生，
0: 送去口粮。
2: 去木兰山的香客很多，我想一定能接上办的。
4: 驾！好了，二爷。啊，罗家坊民团又来人了。
6: 怕什么？我们这是书院，是读书人待的地方，他捞不到什么好处的。你走吧。
4: 下，站住！
13: 站住！哎，
4: 快！大
18: 人，王来总。哦，
6: 我让他带点东西进山去还愿去。
16: 进山还愿？你儿子在山上当赤匪，你是给他送东西去吧？给我绑了！哎呀，
6: 他确实是去还愿的，你还不赶快走啊？
16: 一个都别想走，都给我绑了！
6: 向明，
2: 哎，你放了他们！你想知道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哎
6: 呀，不关你的事儿，快走吧，走吧！
16: 别走！
2: 你把他们都放了，我跟你们走。
16: 他是谁？
6: 他是我家里一个女佣人。你看，我让他带点东西进山去还愿。
16: 你到底是谁？
2: 我是吴光浩的老婆。
16: 吴光浩的老婆，好，太好了，把这个女人给我绑了，带走。
19: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烽火木兰山》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烽火木兰山》下篇。
22: 吴指挥，人还是没找到，但是枪留下了。
0: 刘豌豆不理解部队的纪律，觉得很委屈，于是丢下枪一个人逃跑了。
23: 这些天我在想，我们闹革命是为了什么？是为穷苦大众，是为了改变民族的命运。我们干革命就是要不怕牺牲，就是要意志坚定，需要经得起严峻的考验。
22: 这个豌豆逃走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这样待在山上没吃没喝的也并不是万全之策，虽然能避开敌人保全力量，但是我们是消极被动的呀，我们应该主动跟敌人作战，跟他们拼命。
24: 嗯，我看呢，在山上待不住我们就撤吧，
25: 下山先打罗家岗，消灭那里的民团，然后直奔黄陂，等拿下黄陂以后，我们就直奔黄鞍麻城，把我们丢失的城市再重新夺回来。
23: 做梦。
24: 哎，他说什么？
26: 说你做梦。
27: 哎，宣召周知，今有赤匪待世可明者，聚嚣作乱，国法不容，人人可得而诛之。
28: 朗朗乾坤，颠倒黑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 马朝鲜，你不是答应我说不抓他们吗？
16: 你还真以为你能救得了他吗？
2: 你，马朝鲜，你这混蛋，你无耻！
16: 住嘴！你真以为你能救得了他吗？他说吴光浩、戴可明在山上，让我去抓，让我去找。我没那么傻，我让他们下来，我就在这等着他们。都给我绑起来，给我狠狠地打，给我打！
29: 走走走！
0: 马少贤抓了闵春梅、戴老爷子做人质，企图逼吴光浩、戴可明下山投降。
1: 连生，
0: 戴家的连生赶紧跑到山上给戴可明报信。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二爷爷他，
1: 你二爷他怎么了？
3: 二爷爷他被马少贤给抓起来了。
5: 建山，
7: 哎，
5: 不要走远了。啊，就到姚家港，能弄多少是多少，天黑前就回来，免得我们担心。
7: 放心吧，这一带基本都是红枪会的，打不过咱们，走了。
5: 哎，你不要掉以轻心啊！
7: 啊，
5: 来。可明，
8: 哦，光浩，
5: 可明。按照我们昨天的计划，电山下山弄粮食去了。
8: 知道了。
5: 你怎么了？
8: 啊？没事儿。
5: 这是谁啊？
8: 啊，这是我侄子。
0: 吴光浩觉得戴可明不对劲儿，
8: 连生，
0: 就把可明身边的随从叫过来询问。
5: 真的？
7: 确实是他侄子，就他一个人逃出来了。吴志辉。党代表他不让说。
1: 可明，可明，
5: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不说呀？
8: 怎么了？
5: 就不信这个邪。
1: 小声，
7: 啊，
1: 集合队伍，等等，快去呀！
7: 是，
1: 郭浩，这明摆着是个圈套，人家就等着你往里钻呢。
5: 圈套，圈套，我知道，我们就不能有圈套吗？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你别管，
8: 光浩，咱鄂东军就剩这几十个人，我们必须保住这支队伍。
5: 明天天亮前，我要是回不来，你就担任总指挥。
1: 光浩，光浩。
0: 马少贤把闵春梅、戴老爷子绑在柱子上，自己亲自带队把守，等着吴光浩下山。
9: 一个人都不出来，你们一个人都不出来，你们怕了吧？有种出来啊！吴光浩，你快出来！都不出来。
1: 全都有，你们的命。别，老总，别开枪，我这是油放。
10: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工农革命军。
7: 党代表，曹主席，你们这是？
10: 有行动。
8: 老乡，借点地方隐蔽一下。
1: 哎，去，走走。
13: 表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9: 你怎么来了？你是看我笑话来了是吧？
13: 表哥，
9: 他们都不出来，他们都看不起我。
13: 表哥，你别这样。
9: 凭什么受人家欺负？凭什么受人家欺负？我腿瘸了就不行了吗？他就看不起我。那个破营长都看不起我，你叫我瘸腿吗？你都看不起我。我像条狗一样的喊了一天，连个踢我一脚的人都没有。
13: 你别喝，
9: 给我。
13: 我相信你啊，表哥。你救过我，你很勇敢。

0: 只有你能救我，表哥。要不咱回家吧？
1: 我不会，我就在这儿等他们，都出来。
2: 马少贤的人节节败退，马少贤另一条腿也被打伤，
1: 他和罗汉章的女儿被吴光浩的队伍包围了。
2: 开枪吧！2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到时候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帮狗泥腿子！
3: 杀我干部，害我家人。

0: 逃跑的刘豌豆因为这次营救行动的偶遇，又被带回到队伍中来。吴光浩集合了队伍，拿着棍子走向刘豌豆。他把棍子递给刘豌豆，弯下腰露出背，让刘豌豆打自己出气。刘豌豆拿着棍子愣了，迟迟下不了手。
1: 打，
2: 吴指挥。
1: 打呀！你不打，那我就算过了。你呢？私自出逃，该当何罪啊？你说，该怎么处置？
3: 吴光浩，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样不合适。光浩，我看要不就算了。
1: 行了。
0: 刘豌豆也弯下腰，露出了自己的背，背上都是伤痕。
2: 吴指挥，你打吧。
3: 小兄弟，你这背上，
2: 这是以前给地主放猪挨的打，从小就被打惯了。没事，吴指挥，你打吧。反正我没爹没娘，你打我，我就当是我爹管教我。
3: 好兄弟，过去你挨地主的打，现在怎么可以挨自己同志的打呢？
0: 戴可明把父亲接上了山，安顿在山洞里。听说戴英又回到了山上，就赶紧过去与他们会合。
4: 戴英，
5: 戴英，你回来了。
6: 回来了。
5: 辛苦了啊。
6: 不辛苦，真巧了，在姚家港遇见老汪。
7: 哎，可明，哎，大好消息呀。
5: 什么好消息？
7: 戴英带来了中央和省委的重要指示。
5: 那赶紧说说。
8: 中央命令我们鄂东军组建改编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以木兰山为依托展开斗争。
7: 你看看，工农革命第七军的军长是吴光浩，你是党代表。哎，汪殿山呢是参谋长。汪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
4: 是，我主张下山，这不怕挨批吗？不是。
7: 哎，小明啊，这里边啊还有一份重要的文件呢，是关于毛泽东三湾改编的经验总结。其中呢，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士兵委员会，特别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嘿，那真正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啊。
5: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7: 哎，我已经看过了啊，说得好。有了这个纪律，对我们以后的部队的建设那是大有好处的啊，特别是对于违反纪律的处分，那可是有据可依了。
8: 哎，打人骂人以后不许了啊。哼，我带头遵守。
4: 好啊。
5: 同志们，1928年的新年就要到了，咱工农第七军也成立了，这可是双喜临门大好事啊。我建议咱们举行个庆典，又得庆祝一下，好不好？
4: 咱们怎么庆祝啊？
9: 啊，是啊，怎么庆祝？
5: 用这个，用这个。
7: 哎，同志们，同志们，
10: 咱们加大就不动了，别敲烂了。
5: 同志们，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工农第七军成立了。

0: 吴光浩到山头上去找闵春梅，闵春梅正在红布上绣着工农第七军的字样。吴光浩坐在一旁，两个人第一次面对面的聊天。
1: 山上苦啊，谢谢你了。
2: 你为啥跑？我是说，你为啥不愿和我成亲？
1: 我
2: 嫌我丑？
1: 怎么会呢？我都没见过你。其实你长得挺好看，我离家出走绝没有别的意思，更不是嫌弃你。我那是要出远门，生死难料，无论跟谁成亲都不合适，我怕对不住人家。
2: 你走了以后，你小妹是抱着一只大公鸡和我成的亲，婆家没发呆，娘家也没发回，我就拿着你落在家里的这只笛子出走了。你们家里人都还好吧？那个小妹也该出嫁了吧？
1: 我家里人全被他们杀了。
2: 为啥？
1: 因为我参加了共产党。啊，不说这些了，唱个歌吧。嗯。

0: 罗汉章让人把受伤的赵福才抬来，商量着何时上山剿灭吴光浩。
1: 你的伤怎么样？
2: 伤筋动骨100天。罗探总，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
1: 要过年了，赤匪不让我安生，我也不能让赤匪安生。我想请你跟我一块儿进木兰山剿匪。
2: 罗团总，你可不能蛮干啊，这吴光浩不是等闲之辈。这俗话说得好，野火烧不尽，穷寇莫要追。再说我这腿也确实动不了。
1: 放屁，我的亲外甥被他们杀了，闺女被他们掠去，生死不明，你在这儿跟我什么野火烧不尽？姓赵的，指望不上你，老子亲自带人去。
2: 就你的这些人也去打吴光浩，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我的兵你不能动，再说你也调不动。
1: 没听说吗？有钱能使鬼推磨，当兵的吃粮卖命的拿饷，我给他们的可要比你多3倍。
2: 你说什么？我的副官呢？把我的副官叫过来。
1: 你的部下现在没有一个人愿意来见你。啊？
3: 传令，全体出发，目标

0: 木兰川，罗小姐被抓上山后不吃不喝，还总乱发脾气，把米汤红薯倒在地上。敏春梅捡起红薯，心疼。
1: 都凉了，我去给你热热。
0: 嫂子，还给他热，别理他。嫂子，咱们走。正该跟这个瘸子一块毕业。哎，
1: 你干什么你？
0: 这山上人多粮食少，除了住病好，就你分到这一碗米粥，连领导都喝不上，其他人喝的都是野菜汤啊。算了，嫂子，捧不起了。怎么了？怎么回事？你问他呀。好吃好喝供着干嘛呀？早就解决糟践粮食，说什么呢你？
2: 你是个当官的吧？把我杀了，我不想活了。我们是不杀俘虏的。
1: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出来。那你说，你为什么去当是非当强盗？为什么偏要跟我爹过不去？仇恨有钱人，就可以抢吗？就可以杀人吗？人穷志短。
0: 你知道你们家财产怎么来的吗？那都是不求穷人的。
1: 到头来说什么人穷志短？我就是看不惯你们。看看你，你也算是个人吗？一碗米汤连狗都不吃。
0: 你竟然恨不得跪在地上用嘴去舔，就为这一口饭吗？你还骂人？
3: 等等，你不要走。你说的没错，一碗在你眼里猪狗都不吃的稀汤水，他觉得珍贵，他觉得可惜，不许你取笑他，更不许你羞辱他。他也想吃大米拌面，他也想吃大鱼大肉，他也想穿绫罗绸缎，可是他有吗？没有。为什么没有？ 是他偷懒吗？是他不干活吗？恰恰相反，他干的一天的活比你干的一年的都要多。他是一个女子，你也是一个女子，你说公平吗？就是你瞧不上的这把稀汤水，他都喝不上，难道说他生下来就该饿肚子吗？难道说他就没有权利不当牛不做马的像个人一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吗？地主老财倒是穿的像个人，吃的像样，可是他们。
4: 做着人应该做的事情吗？他们也不想想，这吃的、穿的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穷苦人这双手，干活一点一点的干出来的呀。他们可怜过我们这些穷苦人吗？杨文道，
5: 到。
4: 再找个人，用黑布蒙上他的眼睛，带下山去，让他走。
5: 让他走？
4: 对，让他走，让他活着。
6: 让他亲眼看看这个吃人的世界是怎么被砸碎的。罗团总，我是这里的保长，有事尽管吩咐。
7: 大军开道，搜山剿匪，提供线索者赏大洋5块，抓到一名赤匪，赏大洋10块。
6: 敬上。是。
8: 罗汉章带着大部队开始进山剿工，途中与下山运粮的汪参谋长相遇。汪参谋长为保粮食安全到达山上，决意独自留守，不幸遇害。

0: 打罗家场，吃啊？怎么不吃啊？吃吧，大家吃吧。 军长，这馒头是参谋长用命换来的，我咽不下。吃吧，同志们，这馒头是参谋长用命换来的，但是你们都不吃，就是对不起参谋长。吃饱了，有力气。 我们下山，打罗家岗，有了劲儿，为参谋长报仇啊！为参谋长报仇！为参谋长报仇！为参谋长报仇！哎，停！
1: 等一下，
0: 估计曹一凯就要打响了，命令大家尽快的分散隐蔽。
1: 好，
2: 分散隐蔽，快！
3: 吴光浩，吴光浩逃我们老家去了。什么？吴光浩逃我们老家去了。命令，所有部队撤回罗家岗。吴光浩将计就计，围点打援，一部分下山攻打罗家岗，引出罗汉章，另一部分半路设伏消灭罗汉章。 罗汉章果然中计，在返回罗家岗的路上遭遇伏击。

0: 国号等人以木兰山为依托，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队伍逐渐壮大，发展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第四方面军，建立了拥有20多个县、350万人口的鄂豫皖根据地。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烽火木兰山》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共和国之旗》上篇。

0: 又是一个早晨，我来到了外滩。人活到了80岁，为什么总想着一件事情？
1: 是曾伯伯，曾伯伯，我父亲不行了，他临终以前一定要和你见一面。
2: 对不起，我爷爷的脑血栓还没有痊愈。
1: 我父亲是肝癌晚期，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他也是80多岁的人了，希望你不要拒绝他临死以前最后的请求。我也是从巴黎赶来的。
2: 什么事情这么要紧呢？
1: 他不和我们讲。
2: 爷爷，您行吗？
3: 是弥留之际的老友眼角留下的泪痕，和他手中紧握着的迟来了50年的电报，我的思绪飘回到了50年前，那个让我一生都难以忘记的特殊日子。
1: 曾兄啊，等一等，还有我呢。
4: 你不是放弃这次机会了吗？
1: 凑凑热闹吗？曾兄啊，你说啊，这一国之旗真能让咱们平民百姓来设计？
4: 这还用说吗？解放了，晓得吧？啊，共产党讲民主。
1: 民主？
4: 当然民主了，向全国公开征集的国旗、国徽、国歌，这也是一种气度啊。算了，你不参加更好，我少一个对手，你投不投？
1: 我投了啊。哎哎，曾兄曾兄曾兄曾兄啊，你说你说我画这个行吗？
4: 不行。行不行啊，这北平说了算。
1: 哎，怎么样，咱们再押一把，猜猜看。哎，
4: 又来了。
1: 你先来。我要面。我没有希望了，看你的吧。要什么？
4: 要背。
1: 面儿。我们都没有希望。
4: 你这玩意儿准吗？
1: 我呀，我就相信运气。运气是条狗，追也追不上，打也打不走，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信命吧。
3: 我向来都不相信运气和命运，更不会因为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就放弃我几个月来呕心沥血绘制的国旗底稿。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坚持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我的生活和国旗再也分不开了。
5: 爸爸。
6: 哎，来。
2: 爸爸画的国旗好看吗？
5: 好看。
2: 知道什么意思吗？
5: 不知道。
2: 啊，不知道。好，爸爸给你讲讲啊。红颜色呢，象征着革命；黄颜色呢，象征着中华民族，黄色人种。这一颗大星呢，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呢，代表全国革命人民大团结，懂吗？
5: 不懂。
2: 长大了你就懂了。
1: 顾兄，国旗定了，定了。曾兄，你我都落选了。
4: 哼，你那张肯定落选了，我这张嘛，
1: 你看看，
4: 喏，几乎一模一样，
1: 肯定不是你的。是你的报上早就张榜公布，人家这大星里边啊，没有镰刀斧头，这就是根本区别。
4: 我本来就想去掉的，
1: 我们都想突出工农联盟嘛。
4: 不，我这个联盟斧头那是代表共产党领导啊。
1: 可共产党没有领你的情啊。
4: 你在讥笑我？
1: 我们都够迂腐的。国旗啊，不是商标，它是一个国家至高无上的象征。
4: 共产党出生入死打的天下，那国旗能让旁人来晃？听说朱总司令都亲自参加了设计，能有咱们平头百姓什么心肠？
7: 走，
8: 这是全国公开征稿啊！
1: 走走过场嘛，你还当真了？说不定人家早就内定了。通讯社一解散啊，也没有人管饭碗了。你老兄调供销社，总算有个去处。可是我呢，还得重新找工作。
8: 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既然公布了国旗，为什么不公布国旗设计者的名字呢？
1: 看来曾兄做梦都想当国旗之父啊。哎，
3: 我一气之下愤然离开了通讯社，也正是我的这次负气而走酿成了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1: 你找谁呀？
9: 请问这里是现代经济通讯社吗？
1: 通讯社解散了。
9: 曾明松先生还在吗？
1: 你有什么事吗？我可以代劳。
9: 我是上海市军管会的，中央人民政府邀请曾连松先生去北京参加建国典礼。
1: 啊，
9: 这是邀请电报，
1: 邀请他去北平，
9: 现在叫北京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曾先生给设计的，10月1日下午举行建国典礼和升旗仪式，请你一定通知他本人。
1: 这个你放心，我们两个是老朋友了。
9: 来，请签个字吧。
1: 来，
9: 谢谢。
1: 啊。我忘了。

0: 你多疑了，我正有件事想告诉你。
1: 再过2天，鲜艳的五星红旗将飘扬在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
0: 曾兄对五星红旗真是刻骨铭心呐！啊，
1: 对了，刚才你跟我说什么事儿了？
0: 啊，我的一个朋友啊，要介绍我到一家共产党办的刊物去做事，主要是负责经济情报方面的工作。
1: 好事啊，那还犹豫什么？
0: 你没听人家说吗？共产党打天下能得100分，可是要治理经济啊，只能得0分。我还得再看一看。
1: 闹了半天，你不相信共产党啊？那你为什么要参加国旗设计？能把国旗设计好吗？你这不成了口是心非了？
2: 我的一句刻薄之言刺激了顾兄脆弱的自尊，这也让我与国庆观礼失之交臂。之后的几天，我一直闷闷不乐，国旗的图案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灵魂深处，让我再也无法忘怀。
0: 哎，曾兄，
1: 顾兄，来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哎呀，
1: 请坐请坐，
0: 蛮漂亮的嘛。
1: 啊，过节嘛。
0: 哎，这是年是油炸臭豆腐。哎，
1: 谢谢谢谢。
0: 曾兄啊，这是去年泡的杨梅酒。
3: 顾兄，你今天怎么了？又是酒又是糖。
0: 今天是国庆节嘛，开国立国号，我陪老朋友多喝几杯。
4: 尝尝我做的小菜。
0: 哟，曾太太，
4: 顾先生，你不要客气啊。
0: 好好好，
4: 今天过节在我们家吃晚饭吧。
1: 对对，在我们家吃晚饭。
0: 哎呀，那太添麻烦了。
4: 一点都不麻烦，你陪顾先生喝好啊。
0: 那曾太太你忙啊。来，曾兄啊，我们两个人是多年的老朋友。
1: 为共和国，干杯！
2: 1949年11月，我奉命到东北为解放后的上海调运物资。在途中的火车中转站，我接到了来自中央人民政府的电报。

0: 信，信呢？
1: 来，你自己看。
0: 邹连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自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分别借邮局寄上，作为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致以深切的敬意。

0: 哎，老邓啊，哎呦，局长，哎，你好，你好，你好，办公室的同志说你到货库来了啊，
1: 日杂日杂，吃喝拉撒，关系到革命群众日常生活嘛，嗯，
0: 缺了什么都不行。你看，这个冬天到了，赶紧调火炉子吧。
1: 哎，等等等等，现在最让我头疼的是卫生纸。
0: 上海市卫生纸已经脱胶了，凭证每户两刀显然不够啊！
1: 那就想尽一切办法，全方位的去调集货源。
0: 是是是，我们主要是靠浙江省供货，可今天他们呢受了灾，造纸原料又不足，所以把上海搞得很紧张。依我看呢，我们上海必须尽快的建设一座大型的卫生纸厂，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啊。 要国家计划来安排，嗯，可是你看看现在这形势啊，生产都不大正常，咱们都尽力而为。哎哎，好吧，你抓紧啊！啊，
0: 你放心，那你放心啊。
1: 哦，对了，还一件好事，这个国庆17周年快到了，市里决定组织管理团上北京去，咱们局里就让你去了啊。
0: 谢谢局长。
2: 你把这表格填了，然后给我们送过来，啊！哎，
3: 邓兄，顾兄，
2: 邓兄，<笑>
3: 可喜可贺，这回总算是如愿以偿了啊！<笑>
2: 顾兄啊，哎，
3: 你真是消息灵通啊！啊，
2: 怎么样，邓兄，咱们也照一张，啊，上上报。<笑>
3: 行了行了行了，我又不是英雄模范，
2: 还有什么相啊？
3: 英雄模范算什么呀？啊，你是国旗的设计者，全中国只有一个。啊，邓兄，别动。哎，这次去北京啊，咱们要好好风光风光。
2: 顾兄，别出我洋相了。人怕出名，猪怕壮。再说，你还不了解我。我但要是个领导，别因为这事儿又出了几张大字报。
3: 大字报算什么呀？啊，大字报还能打中你去北京啊？
2: 那倒不可能。
3: 这事儿是市里定的，局长亲自通知我的。哎，可是市里和局长都有很多大字报啊。<笑>那你的意思是说，
2: 我去不成北京了？
3: 孙兄，咱们再打个赌啊！
2: 又来了，又来了，我还忙着呢。
3: 哎，命运是条狗，追也追不上，打也打不走，我替你要个面啊！
4: 是被，也许真的是命运在跟我开玩笑，但是这个玩笑让我无法承受。梦想在即将成为现实的那一刻化为了乌有，而我心中的希望也瞬间崩塌。我的世界一片黑暗，没有光明。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动乱的年代，那场。 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的革命。哎，
5: 曾经理，曾经理，哎呀，你在这儿啊，真让我好好找。哎呀，
6: 刚刚从温州调来一批草纸，哎，赶紧粘个卫生纸投放市场啊，马上供不应求了都啊。哎，
5: 有事啊，
6: 有事啊，刘局长请您去啊，可能是国庆观礼的事儿。
5: 好呀，好呀，那走，
6: 局长。 有事啊，老曾啊，这整个形势你都看得很清楚了，我们都得接受群众运动的考验啊。最近呢，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包庇脱党分子曾连松，署名是革命群众，老曾。 这事儿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千万别往心里去，啊！你的历史是清白的，要相信组织，相信群众。啊，对了，今年国庆观礼团可能要取消了。
5: 哦，你是说北京不去了？
4: 突如其来的噩耗，仿佛一只巨锤，它砸碎了我的梦想，砸碎了我的希望。
0: 但这并不代表着结束，因为此刻的家里还有一道幽怨的目光在等着我，来自我那投身革命红潮的儿子的目光。
1: 你脸色不好。
2: 一冲呢？
1: 在楼上等你呢。

0: 你在等我？
1: 爸，今天我去局里找你，那张大字报我看见了。
0: 你已经懂事了，应该知道爸爸是怎样一个人。爸爸一生是清白的，现在应该给你有个交代。我1917年出生在浙江瑞安，1933年考入南京中学高中部，1936年考取中央大学经济系，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抗战爆发后，中大撤迁到重庆沙坪坝，我于1938年5月经黄大明同志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中共沙子区委宣传委员、中大党支部书记等职务，领导沙子区和中大的学运工作。1940年冬天一个夜晚，区委领导同志向我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紧急决定，无条件立刻转移。谈话总共不过3分钟，可这3分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从此，我脱离了党组织，我一直在找党。1947年，我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回到了党的怀抱。1949年上海解放，我应征参加国旗设计，我设计的五星红旗被全国政协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国旗升旗仪式上，由毛主席亲手升起在天安门广场。我一生都在追求光荣，追求革命。我问清华，

我对你毫无隐瞒，你可以跟爸爸划清界限，你有选择的权利。 爸，你能送送我吗？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共和国之旗》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共和国之旗》下篇。
3: 其实我这个人没什么故事，跟普通的上海市民一样，改革开放过上了好日子。我到了退休的年纪，还当选了上海市政协委员，这一下子我成了大忙人了。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5: 左丁。
4: 啊，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
5: 我知道你是华国企的曾爷爷。
4: 啊，
5: 你能给我们学校做一次国旗报告吗？
4: 啊，是学校让你找我的吧？
5: 老师答应我，如果我能请你去做报告，就让我在全校升一次国旗。
4: 啊，你想当升旗手？
5: 曾爷爷，你肯帮我忙吗？
4: 你想找我走后门？
5: 我不比他们差。
4: 是不比他们差，不过你得回去把脸洗干净，我安排一下行吗？
5: 哎，
6: 当心点。
7: 一座小小机器房，不分日夜工作忙，
8: 涛涛
7: 态度认真。
8: 涛涛，放寒假去不去珠海你爸爸妈妈那儿啊？
7: 爷爷去我就去，我跟爷爷。
9: 好，你们都去都去，留下奶奶一个人看门。
7: 奶奶也去。奶奶接电话。
9: 哦，
7: 又不得世间观念比人强，一个矮子十把房，肚子
9: 喂
7: 水荡荡。
10: 我是老顾，请曾兄到我这儿来一趟。
11: 哎，曾兄，曾兄，张磊，张磊，哎，不用，等一下啊，我就下去，就下去啊。
12: 哎呀，曾兄啊，哎，
4: 嗯，顾兄，生意不错吧？
12: 啊，还可以，还可以，没有你政协委员好啊。啊，来，行，
4: 你可是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去我们家了。
12: 是是，嗯，退休以后啊，我们两个人都比过去更忙了。哎，干了一辈子美术编辑啊，不如现在，你看看，啊，
4: 来，李健，李健，
12: 哎，儿子一出国呀，就剩下一个在新疆的女儿了。
4: 啊，顾剧要出国了？
12: 哎，
4: 去哪儿了？
13: 去法国。读博士，啊，
4: 嘿，嗯，大学教书好好的，出国干什么呀？
12: 嘿，你这个人呀，真是不领世面啊！现在上海实行出国热，年轻人都想出去闯一闯哦，啊，嘿，哎，曾兄，给你看篇报纸啊，讲你的，
4: 啊，回去干。
12: 哎，不是好事情，来，我给你念念啊。哪儿了？啊，这儿。哎，国旗虽经个人设计，但后来又经集体讨论修改，就应算集体创作，而不再是个人作品。啊，这儿。国旗一旦经过讨论定稿，被国家采用，解释权就应在国家，任何个人不得随意解释或歪曲。
4: 什么报纸？这什么报纸？
13: 哎，街上买的，你自己看好了。
12: 曾兄啊， 别看到处请你做报告，把你捧上台，讲话的人心短，听话的人心长，不定什么人就给你捅上去了。
6: 集体创作，
12: 那镰刀斧头是怎么删？

0: 掉的，啊，毛主席啊。
1: 可中央给我来信了，还有奖金。
0: 那都说明不了问题。说到底吧，这国旗呀，不是国画，不能随便解释。
1: 我只是讲我自己真实的感受。
0: 关键是解释权在国家。你到处宣讲做报告，一句话说不好，就会惹下塌天的大祸呀。这教训还少吗？
2: 顾兄的话就像是一颗石子儿，在我平静无波的心海中荡起了层层涟漪，让我久久不能释怀。那一刻我动摇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引以为傲的国旗设计，难道真的像报纸上说的那样，我无权对它进行解释？或许真的是我错了，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3: 曾爷爷，曾爷爷，曾爷爷，我跟老师说好了，今天我洗个了澡，穿上新衣服。曾爷爷，你明天能到我们学校讲课吗？
4: 爷爷，今天身体不舒服，明天早上定好吗？
3: 哎，曾爷爷，我明天早上来接你。曾爷爷，再见。
5: 裴云，裴云
6: 啊，
5: 谁动我东西了？
6: 谁敢动啊？什么东西找不见了？
5: 国旗设计底稿啊。曾涛呢？
7: 哦，来了，来了。
8: 别害怕，有奶奶呢。去吧，上去好好跟你爷爷说，听见没有？先别惹你爷生气啊。
9: 涛涛，昨天你上楼做作业，动过这个镜框的东西没有啊？嗯，别害怕，说实话。
10: 我拿到学校去了。
4: 拿到学校干什么？
10: 老师布置写国旗的作文，他说：“曾涛，你爷爷是国旗的设计者，可以写你爷爷怎样设计国旗的，把设计图带来给大家看看。”
4: 那设计图呢？
10: 没丢，贴在我们班的墙报上呢。
4: 走，去学校。
5: 在哪儿呢？
8: 武警支队呀、啊，做报告。哦，想请曾先生去做个报告。哦、同志，曾先生他最近身体不大好，恐怕暂时去不了了。啊。实在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再见，再见。怎么了？为什么不去呢？
4: 我讲什么？我讲什么？
5: 我连国旗设计底稿都没有了，我。哎，
2: 丢失了国旗的设计底稿，我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失去了色彩，心中骄傲的光环渐渐离我远去，生活也因此失去了意义。为此我生了一场大病，住进了医院。在医院的日子，我冷静了下来，渐渐地放下了心中的执念。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可以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国旗的设计底稿又悄悄地回到了我的面前。
4: 涛涛，来来来，
3: 爷爷。
4: 涛涛，还生爷爷的气吗？都是爷爷不好。
3: 爷爷，国旗底稿还是没有找到
4: 啊。没找到就算了，也许啊是哪个小朋友喜欢，悄悄地把它藏起来了，又不好意思拿出来，那就送给他做个纪念啊。
3: 爷爷，
10: 你还生我的气吗？
4: 爷爷不生你的气了，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爷爷不怪你啊。
11: 邓伯伯，
4: 哎，
11: 刚才有个小男孩偷我捎给您的信。
4: 哦，他人呢？
11: 他放下信就走了。
4: 那谢谢你了。
11: 不客气，邓伯伯。
10: 国旗底稿。
4: 国旗底稿。
10: 谁给你送来的？
4: 是我的小朋友，他叫左丁。
10: 左丁。
4: 哎。
10: 他是我的同班同学。
4: 是你的同学？
10: 他是新上来插班的，住在他外公家。
2: 前几日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就像是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中，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自问不是一个沽名钓誉之人，但要我和国旗划清界限，我无法接受。就在我彷徨的时候，市长打来的电话打消了我心里所有的顾虑。
12: 请问你去哪里？
13: 小白兔没有
12: 啊？
13: 不知道时间，他请假
12: 了。你等等，连松，连松找你的，市长电话。
4: 市长？什么市长啊？
12: 是市长。快呀！
4: 喂，
14: 曾连松同志吧？
4: 我是曾连松啊。
14: 你好啊。
4: 哎。
14: 政协常委会上没有见到你。
4: 哎。
14: 听说你病了。
4: 啊。
14: 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啊？
4: 不大紧，小灾小病无妨大提，谢谢市长的关心。
14: 我跟你讲啊，有什么困难需要市里面解决的，你可以直接来找我。
4: 好。
14: 对了，你在报上发表的那篇关于公民国旗意识教育的文章我看了，很好啊。
4: 我在政协会议上做过提案。
15: 曾先生，你是国旗的设计者，最有发言权，要多向青少年做这方面宣传。
4: 市长，作为当事人说多了不好吧，有沽名钓誉之嫌。有人说国旗是集体创作，我有些不便。
15: 曾先生，去年我到巴黎访问，当我们的五星红旗与法国蓝白红三色旗摆在一起的时候，巴黎市长很欣赏我们的国旗设计。当我告诉他设计者是一位普通上海市民时，他感到很惊讶，一国之旗能够出自于普通市民之手。我就跟他讲，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所以啊，你不要有那么多顾虑，对你的宣传不是多了，是少了。
4: 市长，请你再说一遍，我记一下。
16: 你为国家设计了一张非常精美的名片，从五颗星的巧妙安排，可见你是动了感情的。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升起五星红旗，人们都要仰望这个旗，都要仰望这个民族。
4: 故乡，你走了，给我留下了一个难题。你安静了，我心里静不下来呀。咱俩的话还没有说透。
17: 爷爷，你真是糊涂了。
4: 我没糊涂，没糊涂，他糊涂了。
17: 曾妹妹，在给我父亲收拾遗物的时候还发现了这个。曾伯伯，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我想请您在每一张邮票上签上您的名字，您看行吗？
18: 我爸爸快回来了，您跟他说吧。爷爷，咱们走吧。
19: 曾伯伯，我明天去北京，你有事没有？ 据我所知，当年在上海，这套。

0: 邮票的发行量并不大呀，能搜集这么多套可真是不容易啊。嗯，这套邮票能值40多万，那在浦东我能买一套三居室了。
1: 要是每张邮票都让我爷爷签上名呢？
0: 这是谁的主意啊？这可值大价钱了。
2: 来，您过来看一下。
3: 啊。
2: 你看啊，这是朱老总设计的，这是郭沫若设计的，这是梁从成设计的，这是吴玉章吴老先生设计，艾青先生给绘制的。你都可以拿去看看。
3: 这些图案的作者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顾仁贤的？
2: 姓顾的没有，他是哪的人？
3: 他是上海。
2: 哦，富字第32号曾连松，他倒是上海人。
3: 这我知道。曾先生跟顾先生啊，他们是在同一天，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寄出去的地方。
2: 哦，当时啊是全国征集。光从上海就寄来了391幅，所以您说的那个恐怕出屏的时候就没屏上。顾先生，当时评选那是很民主的，您看每幅图案上都编上编号了，还要附上作者对这图案的解释和说明，但是不许写上作者的名字啊，充分体现了公平竞选的原则，这些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3: 但像朱德、郭沫若、吴玉章这些领导人也不写名字，公平竞选。
2: 对，当时普遍看好的是这一幅。
3: 那为什么就选中了五星红旗呢？
2: 你对这评选过程很感兴趣啊？
3: 那倒不是，我父亲啊，跟曾连松先生是好朋友。他快去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征集国旗图案的时候，他也投稿了。
2: 哦，您就是为这个来拍电影的？
3: 这几年啊，我一直在巴黎学习。香港回归的时候呢，我定做了100面五星红旗，结果被我的外国朋友一下子都给抢光了。最近他们又听说我父亲保存了一些建国时期的国旗纪念邮票，他们就告诉我呀，一定要请曾先生在每一幅邮票上都签上字，给他们寄去，他们好留作珍藏。我拍这个短片就是想让国外的这些朋友也知道咱们的五星红旗是怎么诞生的。
2: 顾先生，我能帮上的忙我一定尽量帮。
3: 好
2: 啊，不过一些评选的原始资料我们都交到中央档案馆去了，一些具体细节呢你还得到那儿去查一查。
4: 喂，请问你是哪里的？
5: 是曾伯母吧？
4: 啊，
5: 曾伯母，我是顾季呀，我刚从北京回来。
4: 哦，是顾季呀，什么事儿啊？
5: 我想问一下，我给曾伯母那些邮票，他签好字了没有啊？
4: 哦，顾季呀，你曾伯伯最近身体不大好，手抖得厉害，还没有签呢，你很着急吗？
5: 啊，不着急。曾伯母，为了表达我的心意啊，我想请二老吃顿饭，上海的哪家饭店你们随便点，顺便看一部电影，一部短片是我做的。
4: 上饭店太麻烦了吧，这个事情再说吧。啊，
3: 曾伯母，
4: 顾季来了，里面请。
3: 好，
4: 随便坐。
6: 哎哎，
4: 一冲啊。
6: 哎，妈，
4: 顾季来了。
6: 哎呀，来了，
7: 大哥回来了。
6: 啊，坐吧。
7: 啊，
3: 大哥在哪里工作呀？
6: 啊，珠海金海电子公司搞电视。
3: 啊，
4: 顾季呀，别走啊，在我们家吃饭。
3: 哎，曾伯母，
4: 啊，
3: 咱们一起出去到饭店吃吧。曾伯伯呢？
8: 那天我同意了顾季的提议，
7: 去看了他拍的电影。其实在做出决定之前，我还是有些犹豫的。我的一生都与国旗密不可分，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我人生的意义。我知道儿孙们希望我能够卸下这荣耀的枷锁，安享晚年，但他们不会明白，我火红的内心深处早已烙印了五颗黄星。
8: 曾伯伯，今天这部电影是专门为您放的，所以您能来我特别高兴。我父亲要是还在，他一定会陪您看的。我相信您看了之后一定会喜欢。
9: 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展现了半个世纪以前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伟大时刻。青天白日旗如落叶坠地，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垮台，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就要诞生了。那么新中国该用什么样的国旗代表它的政权特征呢？第一届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全国征集了国旗图案2992幅，从中筛选出38幅编为一册，分为11个小组进行讨论。开始赞成一颗金星加一条黄杠图案的代表较多，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少，而且意见很坚决。张治中等代表认为黄杠子不能代表黄河，会产生分裂国家的误解，他们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代表们的高度重视。经过民主协商和反复讨论，由田汉、胡觉文推荐的复字32号图案，即五星红旗图案，逐渐取得了大多数代表们的共识。原稿中大清中的镰刀斧头在预备会第6小组讨论时建议删掉，使图案更庄重简明，寓意深远，和党旗也有所区别。图案其他部分没做任何修改。毛泽东主席对五星红旗是这样说明的，他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我们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我们的事业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1949年9月27日，周恩来主持政协全体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决议案》，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这掌声是对一个国家诞生的赞颂，这掌声是对一面国旗诞生的敬意，这掌声也包含着对国旗设计者重选的祝贺呀。在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升旗仪式上，毛泽东主席亲手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它标志着备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7: 我终于明白了，国旗是谁设计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强大，国旗才伟大。
1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共和国之旗》下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阜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升起如段，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

0: 看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黄梅。

0: 生起如断，生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内里安徽，
1: 印象黄梅。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日常摄入少量核桃等坚果，的确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的过程，减少某些疾病风险。但并不是吃了核桃就会马上反应快了，记忆好了，智力提升了，人变聪明了。核桃中确实具有营养物质，比如阿法亚麻酸、蛋白质等。与其他常见的坚果相比，核桃中有益脑作用的欧米伽三系脂肪酸含量也是数一数二的。食物营养的作用是长期积累的效果，不能急功近利，要坚持长期吃，也不要过度神化某一种食材。日常饮食还是要注意全面均衡以及适度。另外还要注意，核桃热量比较高，一次不宜吃得过多。一般成年人一天中吃上两个核桃就可以了，可以和其他的坚果交替换着种类吃。
2: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醋不仅能够去膻去腥解腻增香，还能够减少烹饪过程中一些敏感营养素，比如维生素 C 的损失。醋分为酿造醋、配制醋和勾兑醋，家庭烹调建议大家选用酿造醋，营养和风味会更好。做菜放醋的最佳时间是两头，也就是刚下锅和将要出锅时，比如炒一些蔬菜，像豆芽、白菜、土豆丝，在食材入锅后马上加醋，可以保护食材中的维生素 C。 而有些菜肴，像糖醋排骨、西湖醋鱼等，食材入锅之后加一次醋有除腥的作用，即将出锅前再加一次醋有增香和解腻的作用。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4: FM99.5 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一些朋友在吃煮鸡蛋时，为了剥皮容易，会把刚刚煮出来的鸡蛋放在冷水里冰一下。不过也有一些朋友不赞成这样做，认为刚煮熟的鸡蛋毛孔扩大，这时候放在冷水里，水里的细菌或者脏东西会随着鸡蛋壳扩大的气孔进到鸡蛋里面。其实大家不必过于担心，即使蛋壳孔隙在煮熟过程中变大了，也未必能放大到让有害物质进入的程度。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使用放凉后的开水来冰鸡蛋。
0: FM 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3: 笨小爱，
4: 笨小爱，
3: 笨小爱。
5: 哈哈哈哈哈！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

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又担心不健康。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很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蛋白质，甚至可以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是比较低的，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了。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4: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你竟和我一样。
1: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多一点耐心，给孩子们一个安全大马路。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1995小贴士。
1: 手机的护眼模式并不能保护眼睛，护眼模式过滤了部分蓝光，让屏幕没有那么刺眼，但这并没有特殊的保护眼睛的作用。只要长时间近距离看物体，都会让我们的眼睛产生疲劳的感觉。如果在亮度较高的户外环境下使用低亮度的护眼模式，反而会增加眼睛疲劳的感觉。所以并不是手机开启了屏幕的护眼模式就能保护眼睛了，真正保护眼睛的方法还是应该避免长时间看手机。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风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 假日好时光。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烽火木兰山》上篇。1927年12月，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被敌人镇压。起义副总指挥吴光浩纠集从黄安城浴血突围出来的72人，准备东山再起，准备到鄂东的木兰山打游击，从此点燃了木兰山游击战争的烽火。
2: 革命政权被摧毁，革命队伍被打垮。
3: 大英，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的都是那么晦气的话啊？
4: 事实嘛，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咱们该向何处。

0: 去武汉，向省委汇报黄麻暴动的最后情况，并且把我们上木兰山的决定向省委请示。
1: 报告，敌人已经进寨子了，
2: 跟他这么紧，
0: 走，上山，走。

0: 山上，吴光浩带领弟兄们搭建了自己的营地。山下，黄皮民团团总罗汉章和奉命追剿吴光汉等人的赵福才刚刚谋面。
1: 失敬，失敬啊！毕某黄皮民团团总罗汉章，来迟一步，赎罪赎罪呀、啊！兄弟就是来助毕某还乡清匪的赵营长吧？
2: 正是，
1: 真是一表人才。
2: 小弟赵福才奉命追剿窜入木兰山的赤匪，还望团总积极配合。
1: 岂止配合呀！剿共清匪，报仇雪恨，乃是罗某最大的心愿。能除掉赤匪，叫我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2: 我听说你们团总老家就在……
1: 木兰山下黄陂县罗家岗，也是赤匪农会闹得最凶的地区之一啊。
3: 我们的口号是外争主权，内诛国贼，但是国民党黑了心肝，412715屠杀了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人，现在又凶恶地扑灭了我们的黄麻暴动。
4: 赵营长亲率大军助毕某还乡清匪，毕某感激涕零。
5: 我这次不仅仅是助你还乡，还是冲吴光浩来的。在黄埔军校的时候，他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我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啊，那时候我们就打得不可开交。我现在倒要看一看，谁最后的路才是正确的。
6: 驾，快走！驾。
3: 讲讲国际的、国内的形势，对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反动派最终是要彻底灭亡的。站住！
0: 罗汉章和赵福才带领军队回到了黄陂县罗家岗，爱国人士曹玉凯正在村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红色政权，对抗白色主义。
3: 没事没事，我马上就。
0: 村口的守卫赶来报信，群众渐渐疏散。曹玉凯不忍就此离开，全然不顾危险将至，继续演说。
3: 你来的正好，赶紧把他们给。
0: 无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吴光浩将曹玉凯强行带往木兰山。
3: 哎呀，我就剩最后三个小点了。这第一个小点就是要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啊！你们干什么呀？啊，光浩，你这是干什么？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
7: 带走，乡亲们，都往山上去，到山上躲一躲，快点！
1: 好了，
0: 回到罗家岗的罗汉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祖祠拜罗家的列祖列宗。
1: 爹，祖宗保佑，祖宗。祖宗保佑，爹，儿子回来了，要给你报仇啊！你锤子活活的把你给斗死了，爹，你冤呐！我要扒他们的皮，为你祭奠；我要炸他们的骨头熬油。为你点灯。
3: 闪开！
8: 大舅，
3: 马上！
8: 大舅，你可回来了。
1: 少贤，你还活着。
8: 大舅，我爹娘都死了，我马家只剩下我一个，我的腿

0: 还被他们打伤，大舅，你得给我报仇啊！报仇！报仇！大舅，全村的搜遍了，除了这些跑不动的，都跑了。
1: 。
2: 你家儿子跑了是吧？
3: 跑了，
2: 很好。闹共产呀！啊，大土豪，大分田地呀！啊，斗财主啊，斗啊！呸！没有王法了啊！臭泥腿子们，啊，看谁能斗过谁。

0: 党代表戴可明回家为木兰山上的弟兄添置过冬的供给，却被戴老爷关进了书院的阁楼里，每天只能靠一个送饭的小小窗口和外界接触。戴可明惦记着木兰山上的吴光浩和弟兄们，每天生不如死，苦苦的哀求。
1: 吃饭了。
0: 可戴老爷就是无动于衷。
2: 叫我进来，叫我进来。
1: 少爷，你别叫了，地主民团都还乡了。那个马少爷刚刚带人来过，来吃东西。
2: 把我爹叫来。你们根本不知道，这次暴动死了多少人。我是党代表，我是宣过誓的人，姓马的不会放过我。
1: 你放开我！
2: 我爹把我关在这儿，这是在等死，甚至会连累你们。
1: 你放开我，不然我要喊人了。
2: 你听我说，他们现在肯定还会再找我，我这样待下去算什么事儿？吴光浩会怎么想？民众会怎么想？我不想当一个懦夫。
1: 光浩，哪个吴光浩？
3: 吴光浩已经死了，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2: 爹，爹，爹，你把门开开，我求求你了，你让我走吧。我在这儿待着真的是生不如死。爹，我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下了，爹。爹，你不是常教育我，做人要讲信义的吗？光浩他们都在等着我，我们说好了要从头再来。
3: 你以卵击石，愚不可及呀、啊，
2: 爹。我知道，你是担心儿子会出事儿，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在外边拼死拼活的人，他们也是有爹的儿子。爹，你就让我走吧，爹，让我走，爹，爹，爹，爹。
0: 赵福才为了抓到所谓的赤匪，下令让村里的老百姓并村居住，空下的房子全部点火焚烧，村里瞬间浓烟滚滚，
4: 这是怎么回事？
0: 村民哭声连天。
5: 烧房子干什么？
6: 为了彻底清除赤匪。
5: 那村里的老百姓呢？
6: 老百姓啊，把他们轰到一起并村居住，空出来的村子通通烧毁，好让赤匪无处藏身。
5: 烧房揭瓦，天打雷劈。
6: 这位小姐是从大城市刚回来的吧？怎么看不惯？
5: 当然了。
6: 哦，通知部队把火灭了。
7: 营长
8: 去把火灭了。
9: 是。
6: 怎么样，
10: 如果我没猜错，你就是
6: 罗府的千金吧？在下赵福才，第121旅43团2营营长。只要小姐高兴，在下愿效犬马之劳。
0: 为了劝服戴老爷放出戴可明，曹主席带着吴光浩深夜拜访了戴家。
11: 这位恐怕你有些面生吧，我来给您介绍一下，他就是读过黄埔军校，曾经担任过北伐军野町独立团的连长，参加过丁四桥贺胜桥的战斗，能征善战的吴光浩。
0: 佣人闵春梅进来送茶，一听到吴光浩三个字，手一抖，茶碗掉在了地上。
3: 你下去休息吧，让顾嫂来送茶。啊，
12: 好，见笑见笑，二位请坐。
0: 闵春梅拾起茶碗到后屋，一下子坐到后屋的门槛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3: 梅子，你咋了？梅子，你咋了？哎呀，你说话呀！
14: 他来了。
13: 谁？
14: 还会有谁？
13: 你男人。哎呀，你光哭有什么用啊？找他去啊！
3: 叔啊，你不要再说了，可明不可能跟你们走。我这里是书院，是读书人待的地方，清风明月，世外桃源，对舞枪弄棒的人我不欢迎。
15: 大叔，这世道如此黑暗，民不聊生，哪有什么世外桃源呢？
11: 是啊，你要想清静，那就得像我们一样拿起枪棒来推翻这个黑暗的制度。
15: 每天这么多的同志遭杀害，就算他藏起来了，能藏多久？他能心安吗？
11: 大叔啊，可明是我们的党代表，我们一起宣过誓的，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民众。
3: 你不要再说了。
0: 闵春梅和顾嫂在窗外听到屋内老爷和吴光浩吵得不可开交，闵春梅赶紧跑去告诉戴可明：“
1: 少爷，吴光浩他们来救你来了。”“
4: 他人呢？”“
1: 你一定要赶他们走。”“
4: 我也走。”“
1: 你不要女的吗？”“
4: 你什么意思？”“
1: 我可以给你们烧饭洗衣服，带他走吧。”“
4: 不行，你不能跟我一起走。”“
1: 等等。”
0: 闵春梅从包袱里拿出一只笛子，让可明代转吴光浩，
1: 把这个带给他。
4: 哎，
1: 小心点儿。
4: 哎呀，为什么这么慢？情况怎么样了？
11: 顽固不化，顽固不化呀！
4: 算了算了，回头再说，赶紧走吧。走，
2: 跟上。
4: 哎，谁？我是可明。
2: 哎，小子，
4: 小子，小子，小子，你怎么出来的？
2: 逃出来的！快走走走走走走！
11: 你人这么快就进脚到木兰山下了，
2: 并村居住，
4: 这招太狠了。他们是想把我们和老百姓分开。
10: 都别走了，咱们就在这儿歇歇吧。
7: 在这儿歇呀？
10: 对，烧过的村子。他们不会再来的。
4: 是啊，大家跑了一夜了，战士们好好休息休息，晚上再行动。
11: 同志们，先在这歇一会儿，晚上再行动，
4: 注意警戒啊。
0: 吴光浩一行人在一个空村子里歇脚，点火取暖，被罗汉章和赵福才的守卫发现。赵福才下令包围了这个空村子。
9: 你们耳朵都给我留着。
16: 这玩意儿能吃吗？
9: 保战功用的。
16: 你放心，把木兰山这一带的赤匪剿灭以后，我亲手给你割上几麻袋。
9: 好，
17: 报告，前面村庄发现烟火。
10: 同志不对，包围村庄。
4: 是。找了找了找了，快拿点柴来。我看呐，在等戴兴带回省委指示前，我们自己先干他一脚。
11: 我赞成，先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压一压，告诉革命群众，我们鄂东军还在。
2: 不行。根据目前的形势，保存我们工农革命军仅存的火种才是最重要的。有个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4: 保留火种不就是为了烧敌人吗？
2: 光浩，你说。
4: 哎，怎么回事？
9: 哎，别点火，别点火！谁让你们点火的？灭！
4: 不指挥，村边发现敌人，
9: 快走！

0: 你看，何普外赤匪是一帮乌合之众，
1: 那个就是罗家岗的罗汉章，
0: 把他们给我剁成
1: 就是指手画脚那个。
0: 是。

0: 在混战中，吴光浩一枪打瞎了罗汉章的左眼，罗汉章的部队撤退，吴光浩等一行人迅速回到木南山上。快，快，我就是谁，我请弟兄们吃豆腐，不说老酒。
1: 秦老成，把枪给我。是。
2: 哎呀，撤了！哎呀，包括丹宗，撤了！快跑！都没事吧？没事。好，我试试。
3: 王麻暴动失利后，戴英去武汉向省委报告了最后情况。省委指示戴英返回木兰山与吴光浩会合。
4: 今天听说有人打伤了民团团总，我一猜就知道是你们干的。
2: 省委指示我们，这次黄麻暴动的最后失利，并不代表暴动失败，暴动是胜利的。至于最后的失利。
3: 那是因为敌人太强大。
2: 这有什么区别？怎么死了那么多人？这怪不了哪个人。南昌暴动，两万多人的队伍到了广州潮汕被打散了，还有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暴动，原计划是工长沙的，后来也被打散了。
3: 哎，戴瑶，我们上木兰山的事儿，省委是怎么说的？
2: 两个字，同意，并指示我们站稳脚跟后，伺机拉下山去，打大城市。
5: 破坏平汉铁路，职工武汉中心城市，掀起新一轮的革命高潮。好啊！木兰山上的条件是艰苦的，战士们天赋一天的喝着野菜汤，难以果腹。一个叫刘豌豆的战士，终于饥饿难耐，趁着黑夜，去道观偷了半袋子大米拿回驻地。第二天一早。
6: 刘豌豆就挨了顿狠批，
7: 去偷道观的米，这是我还要批的，不要脸的东西！
6: 你起来，你动手！嘿，好，来，快起来，快起来！
7: 是工农革命军，不是土匪强盗。你竟然干出这种毁我声誉的事儿来，你这是自断生路，自断生路，你知道吗？
6: 光浩，你冷静点。
8: 还是个孩子，你可要纪律处罚他。
9: 但你不能打他。为了弥补刘豌豆的过失，吴光浩亲自带了一整袋大米去道观致歉。
8: 师傅，他们来了。道长好，道长好。啊，施主，实在是对不住啊，这是我们的战士刘豌豆拿您的米，我们今天特地归还来了。
10: 施主言重了，昨晚小施主舀米之时，贫道在暗处看得清楚啊，他这是饿极了。这米呀，乃是救命之物，你就先拿去救急吧。这，
8: 道长，这
10: 实不相瞒呐，当初你们进山之时，我们确实害怕，怕你们犯我道观，害我道友啊。 可你们进山之后，自己住山洞，搭窝棚，没有犯我道观半步。如今，你们缺粮断炊在即，这米你们先拿去，就不必客气了。
11: 多谢道长相助了。那这米我们就收下了，这几块银元请您收下，就算是我们购买吧。
12: 不可不可，
11: 道长，
12: 这怎么可以？
11: 收下吧，您要是不收钱。
5: 这米我们也就不要了，这，您就收下吧，啊！告辞。哎，告辞，多谢道长，告辞了。
8: 慢走，慢走。
5: 赵福才一直觊觎罗汉章的女儿的美貌，想在进山剿共之前霸占罗小姐。管家发现后，告诉了马少贤。马少贤一怒之下，开枪打中了赵福才的右腿。
13: 罗汉章知道这件事，却选择了息事宁人。马少贤十分不解：“
14: 大舅，您大小也是个团总，您总这样委曲求全的，那我们都挺不直腰杆。”巨神，虚有勇，将勇贵在谋啊！不剿灭赤匪，连命都保不住。你的腿是怎么瘸的？嗯，我得到可靠消息。 吴光浩、曹玉凯、戴克明都已经上了山，
0: 现在他们缺衣少粮，生存困难，要一鼓作气把他们剿灭，剿匪为最大任务。只要他姓赵的能帮着剿匪就行了。
1: 那也不能什么都答应啊，连表妹
0: 什么意义啊。你你滚
1: 滚，他不就是杀过几个共匪吗？一个破营长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一个吴光浩吗？不就一帮狗泥腿子吗？我去把他们杀了行不行？
0: 你去去去。哎呀呀，哎呀，
5: 戴老爷终究是惦记山上挨饿受冻，
2: 先生怕你到木兰山进香拜庙，
5: 于是听从了闵春梅的建议，
3: 路上
5: 假意进山拜庙，实则为吴光浩
2: 放心吧，先生，
5: 送去口粮。
2: 进木兰山的香客很多，我想一定能接上办的。
4: 好了，二爷。罗家访民团又来人了。
6: 怕什么？我们这是书院，是读书人待的地方，还捞不到什么好处的。你走吧。
4: 下下，站住！
7: 站住！哎，
4: 快！
6: 站！往哪走？哦，我让他带点东西进山去还愿去。
1: 进山还愿啊？你儿子在山上当赤匪，你是给他送东西去吧？
4: 给我绑了！哎呀，
6: 他确实是去还愿的，你还不赶快走啊？
4: 一个都别想走，都给我绑了！
6: 江明，
2: 哎，你放了他们！你想知道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哎
6: 呀，不关你的事儿，快走吧，走吧！
4: 别走！
2: 你把他们都放了，我跟你们走。
1: 他是谁？
6: 他是我家的一个女佣人。你看，我让他带点东西进山去还愿。
1: 你到底是谁？
2: 我是吴光浩的老婆。
1: 吴光浩的老婆，好，太好了，
4: 把这个女人给我绑了，带走。
8: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烽火木兰山》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0: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烽火木兰山》下篇。
11: 吴指挥，人还是没找到，但是枪留下了。
5: 刘豌豆不理解部队的纪律，觉得很委屈，于是丢下枪一个人逃跑了。
12: 这些天我在想，我们闹革命是为了什么？是为穷苦大众，是为了改变民族的命运。我们干革命就是要不怕牺牲，就是要意志坚定，需要经得起严峻的考验。
11: 这个豌豆逃走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这样待在山上没吃没喝的也并不是万全之策，虽然能避开敌人保全力量，但是我们是消极被动的呀，我们应该主动跟敌人作战，跟他们拼命。
13: 嗯，我看呢，在山上待不住我们就撤吧，
14: 下山先打罗家岗，消灭那里的民团，然后直奔黄陂，等拿下黄陂以后，我们就直奔黄鞍麻城，把我们丢失的城市再重新夺回来。
12: 做梦。
13: 哎哎，他说什么？
15: 说你做梦。
16: 哎，宣召周知，今有赤匪待世可明者，聚消作乱，国法不容，人人可得而诛之。
17: 朗朗乾坤，颠倒黑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 马少贤，你不是答应我说不抓他的吗？
1: 你还真以为你能救得了他吗？
2: 你，马少贤，你这混蛋，你无耻！
14: 住嘴！
1: 你真以为你能救得了他吗？他说吴光浩、戴可明在山上，让我去抓，让我去找。我没那么傻，我让他们下来，我就在这等着他们。都给我绑起来，给我狠狠地打，给我打！
18: 走走走！
5: 马少贤抓了闵春梅、戴老爷子做人质，企图逼吴光浩、戴可明下山投降。
13: 连生，
5: 戴家的连生赶紧跑到山上给戴可明报信。
1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二爷爷他，
13: 你二爷他怎么了？
3: 二爷爷他被马少贤给抓起来了。
12: 先生，哎，不要走远了，啊，就到姚家港，能弄多少是多少，天黑前就回来，免得我们担心。
11: 放心吧，这一带基本都是红枪会的，打不过咱们，走了。
12: 哎，你不要掉以轻心啊！啊，来。可明，
13: 哦，光浩，
12: 可明，按照我们昨天的计划，电山下山弄粮食去了。
13: 知道了。
12: 你怎么了？
13: 啊，没事儿。
12: 这是谁啊？啊，
13: 这是我侄子。
5: 吴光浩觉得戴可明不对劲
13: 儿，先生，
5: 就把可明身边的随从叫过来询问。
12: 真的，
11: 确实是他侄子，就他一个人逃出来了。吴志辉，党代表他不让说。
13: 可明，可明，
12: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不说呀？
13: 怎么了？
12: 我就不信这个邪。
13: 小声，啊，
7: 集合队伍，
13: 等等，快去呀！
7: 是，
13: 郭浩，
7: 这明摆着是个圈套。人家就等着你往里钻呢，
12: 圈套圈套，我知道，我们就不能有圈套吗？
7: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你别管，
13: 光浩，咱鄂东军就剩这几十个人，我们必须保住这支队伍。
12: 明天天亮前，我要是回不来，你就担任总指挥。
13: 光浩，光浩。
5: 马少贤把闵春梅、戴老爷子绑在柱子上，自己亲自带队把守，等着吴光浩下山。
15: 一个人都不出来，你们一个人都不出来，你们怕了吧？有种出来啊！吴光浩，你快出来！都不出来。
13: 全都有，你别待命。别，老总，别开枪，我这是油放。
18: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工农革命军。
11: 党代表，曹主席，你们这是？
18: 有行动。老乡，借点地方隐蔽一下。
13: 哎，行，走走。
19: 表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5: 你怎么来了？你是看我笑话来了是吧？
19: 表哥，
15: 他们都不出来，他们都看不起我。
19: 表哥，你别这样。
15: 凭什么受人家欺负？凭什么受人家欺负？我腿瘸了就不行了吗？他就看不起我。那个破营长都看不起我，你叫我瘸腿吗？你都看不起我。我像条狗一样的喊了一天，连个踢我一脚的人都没有。
19: 你别喝，
15: 给我。
19: 我相信你啊，表哥。你救过我，你很勇敢，只有你能救我，表哥。要不咱回家吧？
15: 我不会，我就在这儿等他们，我就在这儿等他们都出来。
5: 马少贤的人节节败退，马少贤另一条腿也被打伤，他和罗汉章的女儿被吴光浩的队伍。包围了。
15: 开枪吧！二十年后， 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到时候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帮狗泥腿子。
20: 杀我干部，害我家人，你死有余辜。

0: 逃跑的刘豌豆因为这次营救行动的偶遇，又被带回到队伍中来。吴光浩集合了队伍，拿着棍子走向刘豌豆。他把棍子递给刘豌豆，弯下腰露出背，让刘豌豆打自己出气。刘豌豆拿着棍子愣了，迟迟下不了手。
1: 打，
2: 吴指挥。
1: 打呀！你不打，那我就算过了。你呢？私自出逃，该当何罪啊？你说，该怎么处置？
3: 吴光浩，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样不合适。光浩，我看要不就算了。
1: 行了。
0: 刘豌豆也弯下腰，露出了自己的背，背上都是伤痕。
2: 吴指挥，你打吧。
3: 小兄弟，你这背上……
2: 这是以前给地主放猪挨的打，从小就被打惯了。没事，吴指挥，你打吧。反正我没爹没娘，你打我，我就当是我爹管教我。
3: 好兄弟，过去你挨地主的打，现在怎么可以挨自己同志的打呢？
0: 戴可明把父亲接上了山，安顿在山洞里。听说戴英又回到了山上，就赶紧过去与他们会合。
4: 戴英，
5: 戴英，你回来了。
6: 回来了，
5: 辛苦了啊。
6: 不辛苦，真巧了，在姚家港遇见老汪。
7: 哎，可明，哎，大好消息呀。
5: 什么好消息？
7: 戴英带来了中央和省委的重要指示。
5: 那赶紧说说。
8: 中央命令我们鄂东军组建改编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以木兰山为依托展开斗争。
7: 你看看，工农革命第七军的军长是吴光浩，你是党代表。哎，汪殿山呢是参谋长。汪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
4: 是，我主张下山，这不怕挨批吗？不是。
7: 哎，小明啊，这里边啊还有一份重要的文件呢，是关于毛泽东三皖改编的经验总结。其中呢，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士兵委员会，特别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嘿，那真正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啊。
5: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7: 哎，我已经看过了啊，说得好。有了这个纪律，对我们以后的部队的建设那是大有好处的啊，特别是对于违反纪律的处分，那可是有据可依了。
8: 哎，打人骂人以后不许了啊。哼，我带头遵守。
4: 好啊。
5: 同志们，1928年的新年就要到了，咱工农第七军也成立了，这可是双喜临门大好事啊！我建议，咱们举行个庆典，又得庆祝一下，好不好？
4: 咱们怎么庆祝啊？
5: 啊，是啊，
4: 怎么庆祝？
5: 用这个，用这个！哎，同志们，同志们，
7: 咱们拿家当就不动了，别敲烂了。
5: 同志们，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工农第七军成立了。

0: 吴光浩到山头上去找闵春梅，闵春梅正在红布上绣着“工农第七军”的字样。吴光浩坐在一旁，两个人第一次面对面的聊天。山上苦啊，
1: 谢谢你了。你为啥跑？我是说。
0: 你为啥不愿和我成亲？我嫌我丑？怎么会呢？我都没见过你。其实，你长得挺好看。我离家出走，绝没有别的意思，更不是嫌弃你。我那是要出远门，生死难料，无论跟谁成亲，都不合适。我怕对不住人家。
1: 你走了以后，你小妹是抱着一只大公鸡和我成的亲，婆家没发呆，娘家也没发回，我就拿着你落在家里的这只笛子出走了。你们家里人都还好吧？那个小妹也该出嫁了吧？我家里人。
0: 全被他们杀了。
1: 为啥？
0: 因为，我参加了共产党。啊，不说这些了，唱个歌吧。

0: 罗汉章让人把受伤的赵福才抬来，商量着何时上山剿灭吴光浩。
1: 你的伤怎么样？
2: 伤筋动骨100天。罗团总，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
1: 要过年了，赤匪不让我安生，我也不能让赤匪安生。我想请你跟我一块进木兰山剿匪。
2: 罗团总，你可不能蛮干啊，这吴光浩不是等闲之辈。这俗话说得好，野火烧不尽，穷寇莫要追。再说我这腿也确实动不了。
1: 放屁，我的亲外甥被他们杀了，闺女被他们掠去，生死不明，你在这儿跟我什么野火烧不尽？姓赵的，指望不上你，老子亲自带人去。
2: 就你的这些人也去打吴光浩，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我的逼你不能动，再说你也调不动。
1: 没听说吗？有钱能使鬼推磨，当兵的吃粮卖命的哪想，我给他们的可要比你多3倍。
2: 你说什么？我的副官呢？把我的副官叫过来。
1: 你的部下现在没有一个人愿意来见你。
3: 传令，全体出发，目标木兰山。
0: 罗小姐被抓上山后，不吃不喝，还总乱发脾气，把米汤红薯倒在地上。闵春梅捡起红薯，心疼。
4: 都凉了，我去给你热热。
5: 嫂子，还给他热。别理他，嫂子，咱们走。真该跟那个瘸子一块毙了。哎，
6: 你干什么你？
4: 这山上人多粮食少，除了驻兵。

0: 米饭都值一碗米粥，连领导都喝不上，其他人喝的都是野菜汤啊。
1: 算了，嫂子，捧不起了。
2: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你问他呀。好吃好喝供着干嘛呀？早解决，早省粮食。
2: 说什么呢你？
3: 你是个当官的吧？把我杀了，我不想活了。
2: 我们是不杀俘虏的，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出来。
3: 那你说你为什么去当赤匪，当强盗？为什么偏要跟我爹过不去？仇恨有钱人就可以抢吗？就可以杀人吗？人穷志短。
4: 你知道你们家财产怎么来的吗？那都是剥削穷人的。
2: 到头路还说什么人穷志短。
3: 我就是看不惯你们。看看你，你也算是个人吗？一碗米汤连狗都不吃，你竟然恨不得跪在地上用嘴去舔，就为这一口饭吗？
1: 你还骂人？
5: 等等，你不要走。
6: 你说的没错，一碗在你眼里猪狗都不吃的稀汤水，他觉得珍贵，他觉得可惜，不许你取笑他，更不许你羞辱他。
5: 他也想吃大米白面，他也想吃大鱼大肉，他也想穿绫罗绸缎，可是他有吗？没有。为什么没有？是他偷懒吗？是他不干活吗？恰恰相反，他干的一天的活比你干的一年的都要多。她是一个女子，你也是一个女子，你说公平吗？
6: 就是你瞧不上的这碗稀汤水他都喝不上，难道说他生下来就该饿肚子吗？难道说他就没有权利不当牛不做马的像个人一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吗？地主老财倒是穿得像个人，吃得像样，可是他们做着人应该做的事情吗？他们也不想想这吃的穿的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穷苦人这双手干活一点一点的干出来的呀。他们可怜过我们这些穷苦人吗？
7: 杨文道，
1: 到，
7: 再找个人用黑布蒙上他的眼睛，带下山去，让他走。
1: 让他走？
7: 对，让他走，让他活着，让他亲眼看看这个吃人的世界是怎么被砸碎的。
8: 罗团总，我是这里的保长，有事尽管吩咐。
9: 大军开道，搜山剿匪，提供线索者赏大洋5块，抓到一名赤匪赏大洋10块。进山。
8: 是。
10: 罗汉章带着大部队开始进山剿共，途中与下山运粮的汪参谋长相遇。汪参谋长为保粮食安全到达山上，决意独自留守，不幸遇害。

0: 打锣加场！吃啊！怎么不吃啊？吃吧，大家吃吧。 军长，这馒头是参谋长用命换来的，我咽不下。吃吧，同志们，这馒头是参谋长用命换来的，但是你们都不吃，就是对不起参谋长。吃饱了，有力气。 我们下山，打锣加岗，有了劲儿，为参谋长报仇啊！为参谋长报仇！为参谋长报仇！为参谋长报仇！停一停，
1: 等一下，
0: 估计曹一凯就要打响了，命令大家尽快的分散引兵。
1: 好，
2: 分散引兵，快！
1: 安农，吴光浩逃我们老家去了。
3: 什么？
1: 吴光浩逃我们老家去了。

0: 命令所有部队撤回罗家港。
1: 吴光浩将计就计，围连打援，一部分下山攻打罗家港，引出罗汉章，另一部分半路设伏消灭罗汉章。罗汉章果然中计，在返回罗家港的路上遭遇伏击。哎呦！山为依托，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队伍逐渐壮大，发展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第四方面军，建立了拥有20多个县、350万人口的鄂豫皖根据地。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烽火木兰山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共和国之旗》上篇。

0: 又是一个早晨，我来到了外滩。人活到了80岁，为什么总想着一件事情？
1: 是曾伯伯，曾伯伯，我父亲不行了，他临终以前一定要和你见一面。
2: 对不起，我爷爷的脑血栓还没有痊愈。
1: 我父亲是肝癌晚期，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他也是80多岁的人了，希望你不要拒绝他临死以前最后的请求。我也是从巴黎赶来的。
2: 什么事情这么要紧啊？
1: 他不和我们讲。
2: 爷爷，您行吗？
3: 是弥留之际的老友眼角留下的泪痕，和他手中紧握着的迟来了50年的电报，我的思绪飘回到了50年前，那个让我一生都难以忘记的特殊日子。
1: 曾兄啊，等一等，还有我呢。
4: 你不是放弃这次机会了吗？
1: 凑凑热闹吗？曾兄啊，你说啊，这一国之旗真能让咱们平民百姓来设计？
4: 这还用说吗？解放了，晓得吧？啊，共产党讲民主。
1: 民主？
4: 当然民主了，向全国公开征集的国旗、国徽、国歌，这也是一种气度。算了，你不参加更好，我少一个对手，你投不投？
1: 我投了啊。哎哎，曾兄，曾兄，曾兄，曾兄啊，你说你说我画这个行吗？
4: 不行。啊，行不行啊？这北平说了算。
1: 哎，怎么样？咱们再押一把，猜猜看。啊，
4: 又来了。
1: 你先来。啊，我要面。我没有希望了，看你的吧。要什么？
4: 要背。
1: 来，面儿。我们都没有希望。
4: 你这玩意儿准吗？
1: 我呀，我就相信运气。运气是条狗，追也追不上，打也打不走。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信命吧。
3: 我向来都不相信运气和命运，更不会因为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就放弃我几个月来呕心沥血绘制的国旗底稿。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坚持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我的生活和国旗再也分不开了。
5: 爸爸，
6: 哎，来。
2: 爸爸画的国旗好看吗？
5: 好看。
2: 知道什么意思吗？
5: 不知道。
2: 啊，不知道。好，爸爸给你讲讲啊。红颜色呢，象征着革命；黄颜色呢，象征着中华民族，黄色人种。这一颗大星呢，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呢，代表全国革命人民大团结，懂吗？
5: 不懂。
2: 长大了你就懂了。
1: 顾兄，国旗定了，定了。曾兄，你我都落选了。
4: 哼，你那张肯定落选了，我这张嘛，你看看，喏，几乎一模一样。
1: 肯定不是你的。是你的报上早就张榜公布，人家这大星里边啊，没有镰刀斧头，这就是根本区别。
4: 我本来就想去掉的，
1: 我们都想突出工农联盟嘛。
4: 不不不不，我这个联盟斧头那是代表共产党领导啊。
1: 可共产党没有领你就行了。
4: 你在讥笑我？
1: 我们都够迂腐的。国旗啊，不是商标，它是一个国家至高无上的象征。共产党出生入死打的天下，那国旗能让旁人来晃？听说朱总司令都亲自参加了设计，能有咱们平头百姓什么喜丧？
4: 走，
7: 这是全国公开征稿啊！
1: 走走过场嘛，你还当真了？说不定人家早就内定了。通讯社一解散呀、啊，也没有人管饭碗了。你老兄调供销社，总算有个去处。可是我呢，还得重新找工作。
7: 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既然公布了国旗，为什么不公布国旗设计者的名字呢？
1: 看来曾兄做梦都想当国旗之父啊。哎，
3: 我一气之下愤然离开了通讯社，也正是我的这次负气而走酿成了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1: 你找谁呀、啊？
8: 请问这里是现代经济通讯社吗？
1: 通讯社解散了。
8: 曾连松先生还在吗？
1: 你有什么事吗？我可以代劳。
8: 我是上海市军管会的，中央人民政府邀请曾连松先生去北京参加建国典礼。
1: 啊？
8: 这是邀请电报。
1: 邀请他去北平，
8: 现在叫北京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曾先生给设计的，10月1日下午举行建国典礼和升旗仪式，请你一定通知他本人。
1: 这个你放心，我们两个是老朋友了。
8: 来，请签个字吧。
1: 来，
8: 谢谢。
1: 啊，啊啊。
4: 我忘了带国旗设计底稿了。
1: 哎哎，曾兄，曾兄，我来，我来啊，
4: 慢点。啊，哎呀，谢谢啊，谢谢。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1: 啊，请讲。
4: 我的构思除了你，全上海、全中国没人知道。可为什么中选的国旗图案跟我设计的那么相像呢？
1: 你的意思是有人借鉴了你的构思，
4: 你说呢？我想给中央写封信问问。
1: 曾兄啊，你多疑了，我正有件事想告诉你。
4: 再过两天，鲜艳的五星红旗将飘扬在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
1: 曾兄对五星红旗真是刻骨铭心呢。啊，
4: 对了，刚才你跟我说什么事儿了？
1: 啊，我的一个朋友啊，要介绍我到一家共产党办的刊物去做事，主要是负责经济情报方面的工作。
4: 好事啊，那还犹豫什么？哎，
1: 你没听人家说吗？共产党打天下能得100分，可是要治理经济啊，只能得0分。我还得再看一看。
4: 闹了半天，你不相信共产党啊？那你为什么要参加国旗设计？
1: 哎，
4: 能把国旗设计好吗？你这不成了口是心非了？
3: 我的一句刻薄之言刺激了顾兄脆弱的自尊，这也让我与国庆观礼失之交臂。之后的几天我一直闷闷不乐，国旗的图案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灵魂深处，让我再也无法忘怀。
1: 哎，曾兄，
4: 顾兄，来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1: 哎呀，
4: 请坐请坐，
1: 蛮漂亮的嘛。
4: 啊，过节嘛。
1: 哎，这是你爱吃的油炸臭豆腐。
4: 哎，
1: 谢谢谢谢。曾兄啊，这是去年泡的杨梅酒。
4: 顾兄，你今天怎么了？又是酒又是糖。
1: 今天是国庆节嘛，开国立国号，我陪老朋友多喝几杯。
9: 多小菜。
8: 行，曾太太，
9: 顾先生，你不要客气啊。
8: 好好好。
9: 今天过节，在我们家吃晚饭吧。
8: 对对，在我们家吃晚饭。哎呀，太麻烦了。
9: 一点都不麻烦。你陪顾先生喝好啊。
8: 那曾太太你忙啊。来。三兄啊，我们两个人是多年的老朋友。
3: 1949年11月，我奉命到东北为解放后的上海调运物资。在途中的火车中转站，我接到了来自中央人民政府的电报。

信呢？来，你自己看。曾连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 宋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元，分别借邮局寄上，作为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致以深切的敬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0: 老邓啊！
1: 哎呀，局长！
2: 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办公室的同志说你到货库来了。
2: 日杂日杂，吃喝拉撒，关系到革命群众日常生活嘛。缺了什么都不行。你看，这个冬天到了，赶紧调火炉子吧。
0: 哎，等等等等，现在最让我头疼的是卫生纸。上海市卫生纸已经脱销了，
2: 凭证每户两刀显然不够啊。
0: 那就想尽一切办法，全方位的去调集货源。
2: 是啊，是是，我们主要是靠浙江省供货，可今天他们呢受了灾，造纸原料又不足，所以把上海搞得很紧张。依我看呢，我们上海必须尽快的建设一座大型的卫生纸厂，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啊，要国家计划来安排。可是你看看现在这形势啊，生产都不大正常，咱们都尽力而为。
2: 哎哎哎，
0: 好吧，你抓紧啊。
2: 啊，你放心，那你放心啊。
0: 哦，对了，还一件好事，这个国庆十七周年快到了，市里决定组织管理团上北京去，咱们局里就让你去了啊。
2: 谢谢局长。
0: 你把这表格填了，然后给我们送过来啊。
3: 邓兄，
4: 顾兄，
3: 邓兄，可喜可贺，这回总算是如愿以偿了啊！
4: 顾兄啊，
3: 哎，
4: 你真是消息灵通啊！啊，
3: 怎么样，邓兄，咱们也照一张啊，上上报。
4: 行了，行了，行了，我又不是英雄模范，照什么相啊？
3: 英雄模范算什么呀？啊，你是国旗的设计者，全中国只有一个，啊！邓兄，别动！哎，这次去北京啊，咱们要好好风光风光。
4: 顾兄，别出我洋相了。人怕出名，猪怕壮。再说，你还不了解我？我大小是个领导，别因为这事儿又出了几张大字报。
3: 大字报算什么呀？啊，大字报还能打住你去北京啊？
4: 啊，那倒不可能。这事儿是市里定的，局长亲自通知我的。
3: 可是市里和局长都有很多大字报啊。
4: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去不成北京了？
3: 邓兄啊，咱们再打个赌啊。
4: 又来了又来了，我还忙着呢。
3: 哎，命运是条狗，追也追不上，打也打不走，我替你要个面啊。
5: 十倍，
6: 也许真的是命运在跟我开玩笑，但是这个玩笑让我无法承受。梦想在即将成为现实的那一刻化为了乌有，而我心中的希望也瞬间崩塌。我的世界一片黑暗，没有光明。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动乱的年代，那场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的革命。
7: 哎，曾经理，
8: 曾经理，
7: 哎呀，你在这儿啊，真让我好找。
8: 哎呀，刚刚从温州调了一批草纸，哎，赶紧加工成卫生纸，投放市场。
7: 哦，
8: 马上供不应求了都。
7: 啊，哎，
8: 有事啊？
7: 有事啊？
8: 啊，
7: 刘局长，请您去。
8: 啊
7: 啊，可能是国庆观礼的事儿。
8: 好呀，好呀，那走，等着吧。
9: 这
8: 工
9: 资高的温州货，我找一下。慢点。
10: 局长。有事啊，
0: 老曾啊，这整个形势你都看得很清楚了，我们都得接受群众运动的考验啊。最近呢，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包庇脱党分子曾连松，署名是革命群众。老曾，这事儿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千万别往心里去，啊！你的历史是清白的，要相信组织，相信群众。啊，对了，今年国庆观礼团可能要取消了。
10: 哦。
8: 你是说，北京不去了？
6: 突如其来的噩耗仿佛一只巨锤，它砸碎了我的梦想，砸碎了我的希望，但这并不代表着

0: 结束，因为此刻的家里还有一道幽怨的目光在等着我，来自我那投身革命红潮的儿子的目光。
1: 你脸色不好。
2: 一冲呢？
1: 在楼上等你呢。

0: 你在等我？
1: 爸，今天我去局里找你，那张大字报我看见了。
0: 你已经懂事了，应该知道爸爸是怎样一个人。爸爸一生是清白的，现在应该给你有个交代。我1917年出生在浙江瑞安，1933年考入南京中学高中部，1936年考取中央大学经济系，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抗战爆发后，中大撤迁到重庆沙坪坝，我于1938年5月，经黄大明同志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中共沙子区委宣传委员、中大党支部书记等职务，领导沙子区和中大的学运工作。1940年冬天，一个夜晚，区委领导同志向我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紧急决定，无条件立刻转移。谈话总共不过3分钟，可这3分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从此，我脱离了党组织，我一直在朝党。1947年，我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回到了党的怀抱。1949年上海解放，我应征参加国旗设计，我设计的五星红旗被全国政协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国旗升旗仪式上，毛主席亲手升起在天安门广场。我一生都在追求光荣，追求革命。我问心无愧。

我对你毫无隐瞒，你可以跟爸爸划清界限，你有选择的权利。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共和国之旗》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共和国之旗》下篇。
3: 其实我这个人没什么故事，跟普通的上海市民一样，改革开放过上了好日子。我到了退休的年纪，还当选了上海市政协委员，这一下子我成了大忙人了。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5: 左丁。
4: 啊，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
5: 我知道你是华国企的曾爷爷。
4: 啊，
5: 你能给我们学校做一次国旗报告吗？
4: 啊，是学校让你找我的吧？
5: 老师答应我，如果我能请你去做报告，就让我在全校升一次国旗。
4: 啊，你想当升旗手？
5: 曾爷爷，你肯帮我忙吗？
4: 你想找我走后门？
5: 我不比他们差。
4: 是不比他们差，不过你得回去把脸洗干净，我安排一下行吗？
5: 哎，
6: 当心点。
7: 一座小小机器房，不分日夜工作忙，
8: 涛涛
7: 态度认真。
8: 涛涛，放寒假去不去珠海你爸爸妈妈那儿啊？
7: 爷爷去我就去，我跟爷爷。
9: 好，你们都去都去，留下奶奶一个人看门。
7: 奶奶也去。奶奶接电话。
9: 哦，
7: 又不得世间观念比人强，一个矮子十把房，肚子
9: 水
7: 荡荡。
10: 我是老顾，请曾兄到我这儿来一趟。
11: 哎，曾兄，曾兄，张磊，张磊，哎，曾兄，等一下啊，我就下去，就下去啊。
12: 哎呀，曾兄啊，哎，嗯，
3: 顾兄，生意不错吧？
12: 啊，还可以，还可以，没有你政协委员好啊。啊，来，行，
3: 你可是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去我们家了。
12: 是是，哎，退休以后啊，我们两个人都比过去更忙了。哎，干了一辈子美术编辑啊，不如现在，你看看，啊，
13: 来，李店，李店，
12: 哎，儿子一出国呀，就剩下一个在新疆的女儿了。
13: 啊，顾剧要出国了？
3: 哎，去哪儿了？
14: 去法国。读博士，啊，
3: 嘿，大学教书好好的，出国干什么呀？
12: 嘿，你这个人呀，真是不领世面啊！现在上海实行出国热，年轻人都想出去闯一闯哦，啊，嘿，哎，曾兄，给你看篇报纸啊，讲你的，
3: 啊，回去干。
12: 哎，不是好事情，来，我给你念念啊。哪儿了？到这儿。哎，国旗虽经个人设计，但后来又经集体讨论修改，就应算集体创作，而不再是个人作品。到这儿，国旗一旦经过讨论定稿，被国家采用，解释权就应在国家，任何个人不得随意解释或歪曲。
3: 什么报纸？这什么报纸？
14: 哎，街上买的，你自己看好了。
12: 曾兄啊， 别看到处请你做报告，把你捧上台，讲话的人心短，听话的人心长，不定什么人就给你捅上去了。
4: 集体创作，
12: 那镰刀斧头是怎么删掉的？啊，毛主席啊，
4: 可中央给我来信了，还有奖金，
12: 那都说明不了问题。说到底吧，这国旗呀，不是国画，不能随便解释。
4: 我只是讲我自己真实的感受。
12: 关键是解释权在国家，你到处宣讲做报告，一句话说不好，就会惹下塌天的大祸呀。这教训还少吗？

0: 故兄的话就像是一颗石子儿，在我平静无波的心海中荡起了层层涟漪，让我久久不能释怀。那一刻，我动摇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引以为傲的国旗设计，难道真的像报纸上说的那样？我无权对它进行解释。或许真的是我错了。
1: 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2: 邹爷爷，邹爷爷，邹爷爷，我跟老师说好了，今天我洗个烂澡，穿上新衣服。邹爷爷，你明天能到我们学校讲课吗？
1: 爷爷，今天身体不舒服，明天早上定好吗？
2: 哎，邹爷爷，我明天早上来接你。邹爷爷，再见。

0: 佩云，佩云，
1: 啊，
0: 谁动我东西了？
1: 谁敢动啊？什么东西找不见了？
0: 国旗设计底稿啊，等他呢。哦，哦，来了，来了，别害怕，有奶奶呢。去吧，上去好好跟你爷爷说，听见没有？先别惹你爷爷生气啊。
2: 曹操，昨天你上楼做作业，动过这个镜框的东西没有啊？嗯，别害怕，说实话。我拿到学校去了。
0: 拿到学校干什么？
2: 老师布置写国旗的作文，他说：“曾涛，你爷爷是国旗的设计者，可以写你爷爷怎样设计国旗的。把设计图带来给大家看看。”
0: 那设计图呢？
2: 没丢，贴在我们班的墙报上呢。
0: 走，去学校。在哪儿呢？
3: 武警支队呀。做报告。啊，想请曾先生去做个报告。啊，同志，曾先生他最近身体不太好，恐怕暂时去不了了。
0: 啊，实在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再见，再见。
3: 怎么了？为什么不去呢？
0: 我讲什么？我讲什么？我连国旗设计底稿都没有了，我。哎
4: 丢失了国旗的设计底稿，我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失去了色彩，心中骄傲的光环渐渐离我远去，生活也因此失去了意义。为此，我生了一场大病，住进了医院。在医院的日子，我冷静了下来，渐渐地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可以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国旗的设计底稿又悄悄地回到了我的面前。
5: 涛涛，来来来，
2: 爷爷。
5: 涛涛，还生爷爷的气吗？都是爷爷不好。
2: 爷爷，国旗底稿还是没有找到。
5: 啊，没找到就算了。也许啊，是哪个小朋友喜欢，悄悄地把它藏起来了，又不好意思拿出来，那就送给他做个纪念啊。<笑>爷爷，你还生我的气吗？<笑>爷爷不生你的气了，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爷爷不怪你啊。
6: 曾伯伯，
5: 哎，
6: 刚才有个小男孩托我捎给您的信。
5: 哦，他人呢？
6: 他放下信就走了。
5: 那谢谢你了。
6: 不客气，曾伯伯。哎

0: 国旗底稿。
1: 国旗底稿。
0: 谁给你送来的？
1: 是我的小朋友，他叫左丁。
0: 左丁？
1: 哎，
0: 他是我的同班同学。
1: 是你的同学？
0: 他是新上来插班的，住在他外公家。
2: 前几日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就像是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中，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自问，不是一个沽名钓誉之人，但要我和国旗划清界限，我无法接受。就在我彷徨的时候，市长打来的电话，打消了我心里所有的顾虑。
3: 请问你去哪里？
0: 小白兔没有
3: 啊？
0: 不知道时间，他请假。
3: 你等等，连松，连松找你的，市长电话。
1: 市长？什么市长啊？
3: 是市长。快呀！
4: 喂，
5: 曾连松同志吧？
4: 我是曾连松啊。
5: 你好啊。
4: 哎。
5: 政协常委会上没有见到你。
4: 哎。
5: 听说你病了。
4: 啊。
5: 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啊？
4: 不大紧，小灾小病，无妨大提。谢谢市长的关心。
5: 我跟你讲啊，有什么困难需要市里面解决的，你可以直接来找我。
4: 好。
5: 对了，你在报上发表的那篇关于公民国旗意识教育的文章，我看了，很好啊。
4: 我在政协会议上做过提案。
6: 曾先生，你是国旗的设计者，最有发言权。要多向青少年做这方面宣传。
4: 是的，作为当事人说多了不好啊，有沽名钓誉之嫌。有人说国旗是集体创作，我有些不便。
6: 曾先生，去年我到巴黎访问，当我们的五星红旗与法国蓝白红三色旗摆在一起的时候，巴黎市长很欣赏我们的国旗设计。当我告诉他设计者是一位普通上海市民时，他感到很惊讶，一国之旗能够出自于普通市民之手。我就跟他讲，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所以啊，你不要有那么多顾虑。对你的宣传不是多了，是少了。
4: 市长，请你再说一遍，我记一下。
7: 你为国家设计了一张非常精美的名片，从五颗星的巧妙安排，可见你是动了感情的。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升起五星红旗，人们都要仰望这面旗，都要仰望这个民族。
4: 故乡，你走了，给我留下了一个难题。你安静了，我心里静不下来呀。咱俩的话还没有说透。
8: 爷爷，你真是糊涂了。
4: 我没糊涂，没糊涂，他糊涂了。
8: 曾伯伯，在给我父亲收拾遗物的时候，还发现了这个。曾伯伯，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我想请您在每一张邮票上签上您的名字，您看行吗？
9: 我爸爸快回来了，您跟他说吧。爷爷，咱们走吧。
10: 曾伯伯，我明天去北京，你有事没有？
11: 据我所知，当年在上海这套邮票的发行量并不大呀，能搜集这么多套可真是不容易啊。嗯，这套邮票能值40多万，在浦东都能买一套三居室了。
9: 要是每张邮票都让我爷爷签上名呢？
11: 这是谁的主意啊？这可值大价钱了。
12: 来，您过来看一下。
13: 啊，
12: 你看啊，这是朱老总设计的，这是郭沫若设计的，这是梁从成设计的，这是吴玉章吴老先生设计，艾青先生给绘制的。你都可以拿去看看。
13: 这些图案的作者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顾仁贤的？
12: 姓顾的没有，他是哪儿的人？
13: 他是上海。
12: 哦，复字第32号曾连松，他倒是上海人。
13: 这我知道。曾先生跟顾先生啊，他们是在同一天，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寄出去的地方。
12: 哦，当时啊是全国征集。
14: 光从上海就借来了391幅，
12: 所以您说的那个，恐怕出评的时候就没评上。顾先生，当时评选那是很民主的，您看，每幅图案上都编上编号了，还要附上作者对这图案的解释和说明，但是不许写上作者的名字啊，充分体现了公平竞选的原则。这些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3: 但像朱德、郭沫若、吴玉章这些领导人也不写名字，公平竞选。
12: 对，当时普遍看好的是这一幅。
13: 那为什么又选中了五星红旗呢？
12: 你对这评选过程很感兴趣啊？
13: 那倒不是，我父亲跟曾连松先生是好朋友，他快去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征集国旗图案的时候他也投稿了。
12: 哦，您就是为这个来拍电影的？
13: 这几年啊我一直在巴黎学习，香港回归的时候呢，我定做了100面五星红旗，结果被我的外国朋友一下子都给抢光了。最近他们又听说我父亲保存了一些建国时期的国旗纪念邮票，他们就告诉我呀，一定要请曾先生在每一幅邮票上都签上字，给他们寄去，他们好留作珍藏。我拍这个短片就是想让国外的这些朋友也知道咱们的五星红旗是怎么诞生的。
12: 顾先生，我能帮上的忙我一定尽量帮。不过一些评选的原始资料我们都交到中央档案馆去了，一些具体细节呢你还得到那儿去查一查。
15: 喂，请问你是哪里的？
16: 是曾伯母吧？
15: 啊，
16: 曾伯母，我是顾季呀，我刚从北京回来。
15: 哦，是顾季呀，什么事儿啊？
16: 我想问一下，我给曾伯母那些邮票，他签好字了没有啊？
15: 哦，顾季呀。你曾伯伯最近身体不大好，手抖得厉害，还没有签呢。你很着急吗？
16: 啊，不着急。曾伯母，为了表达我的心意啊，我想请二老吃顿饭，上海的哪家饭店你们随便点，顺便看一部电影，一部短片是我做的。
15: 上饭店太麻烦了吧，这个事情再说吧。啊，
13: 曾伯伯，
15: 顾季来了，里面请。
13: 好，
15: 随便坐。
13: 哎哎，
15: 一冲啊！
13: 哎，妈，
15: 顾季来了。
13: 哎呀，来了，
17: 大哥回来了。
13: 啊，坐吧。
17: 啊啊，
13: 大哥在哪里工作呀？
17: 啊，珠海，星海电子公司，搞电视。
13: 啊。
15: 顾季呀，别走啊。在我们家吃饭。
13: 哎，曾伯母，
15: 啊，
13: 咱们一起出去到饭店吃吧。曾伯伯呢？
2: 那天我同意了顾季的提议，去看了他拍的电影。其实，在做出决定之前，我还是有些犹豫的。我的一生都与国旗密不可分，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我人生的意义。我知道儿孙们希望我能够卸下这荣耀的枷锁，安享晚年，但他们不会明白。

0: 火红的内心深处，早已烙印了五颗黄星。
1: 曾伯伯，今天这部电影是专门为您放的，所以您能来我特别高兴。我父亲要是还在，他一定会陪您看的。我相信您看了之后一定会喜欢。
2: 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展现了半个世纪以前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伟大时刻。青天白日旗如落叶坠地，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垮台，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就要诞生了。那么新中国该用什么样的国旗代表它的政权特征呢？第一届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全国征集了国旗图案2992幅，从中筛选出38幅编为一册，分为11个小组进行讨论。开始赞成一颗金星加一条黄杠图案的代表较多，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少，而且意见很坚决。张治中等代表认为黄杠子不能代表黄河，会产生分裂国家的误解，他们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代表们的高度重视。经过民主协商和反复讨论，由田汉、胡觉文推荐的复字32号图案，即五星红旗图案，逐渐取得了大多数代表们的共识。原稿中大星中的镰刀斧头在预备会第6小组讨论时建议删掉，使图案更庄重简明，寓意深远，和党旗也有所区别。图案其他部分没做任何修改。毛泽东主席对五星红旗是这样说明的，他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我们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我们的事业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1949年9月27日，周恩来主持政协全体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决议案》，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这掌声是对一个国家诞生的赞颂，这掌声是对一面国旗诞生的敬意，这掌声也包含着对国旗设计者重选的祝贺呀。在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升旗仪式上，毛泽东主席亲手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它标志着备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0: 我终于明白了，国旗是谁设计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强大，国旗才伟大。
3: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共和国之旗》下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安徽戏曲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0: 要那个辣条。
1: 你可真会吃，这是辣条中的战斗机呀、啊！哈哈哈，你看这个都没生产日期呢，敢吃吗？
2: 小朋友们注意啦，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无生产卫生许可证的三无小食品可千万不敢吃啊！
0: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没事儿。
1: 小明，今天怎么了？这都上了十几次厕所了，没事儿吧？
0: 妈妈，我没事儿。哎呀，不行了，不行了！爸爸，开门，我要上厕所。哎呀，拉肚子里了。
3: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4: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道，岳母拿过毛笔，去过笔套，蒋墨告宝，在岳飞的后背上写上精忠报国。岳飞就觉得后边凉丝丝的，哎，我妈今天不怎么的了，笔放下来呀，取过绣花针。绣花针这么大啊？不是，绣花针好听，也有说取过金针。哪来金针呢？实际什么针呢？纳鞋底儿的针，比锥子稍细一点儿，这么长。岳母将针拿过来，在火上烤一烤，这算消毒了。儿啊，我可要刺了。娘，您刺吧。哎，岳母拿起绣花针，啪，扎下去，比米粒儿深一点，往上一拔，冒一个血柱，滴溜溜圆，痛红痛红的。岳飞的肌肉突的一蹦，儿啊，疼不疼？岳飞心的话，你扎我，我能不疼吗？我要说疼，我娘就舍不得了。娘啊，一点都不疼。哎，好孝顺的孩子，儿啊，你说娘能不心疼你吗？可是娘知道，一旦你做了违法之事，倒在大堂之上叫人拷打，不如娘先教训你。儿啊，我可要扎了。讲四个字，刺完针一放，再看鲜红的四个大字，精忠报国，血珠凝结了。岳母叫丫鬟拿过热手巾往脊背上捂一捂，将血迹擦干，哪知道擦完一看

教训。儿啊，歇着去吧，老太太也心疼。岳飞来到前边，他想，我想报国得有能耐呀，练练功吧。还没等练功呢，就听外边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脚步声音，人声嘈杂，紧跟有人敲门。哎，这是老岳家吗？里边有人吗？哦，又来人了。哎，不定哪个山贼又来请我来了，不开不行，开开吧。来了，哗啦，这溜溜溜溜溜溜溜，一看外边来了好几十人，挑着挑担着担子。岳飞没让进去，你们是哪儿的？找我岳飞有什么事？哎呦，哈哈，岳老爷，恭喜恭喜，圣上旨意下。别忙，岳飞心想，哪个皇上啊？就在这阵儿，人群往两旁一闪，从后边踏踏踏走进一人。贤妻，你不认识老夫啦？啊，恩师。岳飞紧走几步，哒哒哒哒哒哒，连忙跪倒。自从师生二人分手，今天见面，师生如父子啊。宗泽赶紧把自己的门生搀起来，岳飞把大家让到院里，黄蜂玉酒、绸缎还有干鲜果品都在院里摆好了。宗泽知道我这徒弟没钱，自己掏腰包拿出钱来，叫军兵买点吃的，一会儿啊，叫大家好歇一歇，吃喝已毕，好登城赞路。岳飞把老恩师让到了上房。老人家，你怎么来了？贤妻，你还不知道呢。哎，现在二弟蒙尘，新君继位，老夫官服原职。金兀术得了消息之后，派他的王兄带着金牙壶、银牙壶10万兵马要攻打京城。我奉万岁旨意，叫你带队出征，前敌立功。好，谨遵圣命。宗泽把诏书拿出来了，这回排摆香案，岳飞接旨，将旨意供好。还有，给你母亲带点干鲜果品、10坛御酒，还有点金银，留你安家，要赶快登城。好，我辞别老娘就走，好吧，我等你。就这么，岳飞赶紧来到后堂给母亲道喜。娘啊，我的恩师来了，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哎呀，我儿到底盼到这一天了，一展凌云之志，家里是不用惦念，杀敌立功去吧。是，李氏赶紧给丈夫准备换洗的衣服。这阵岳云到学馆去了，没在家。小岳雷才2岁，也睡觉了，有丫鬟看着。家里赶紧忙活吧，岳飞要走了，事情多了。把这黄蜂玉酒分给村里人，特意关照，别忘了王贵、张贤、汤怀家要给送去。这钱呢，给他们也送一些，因为那几个人占山为王去了，家里不管了，他们也不富裕啊，都给大家分一分，就要出发了。拿过一坛黄蜂玉酒，去了上边的泥，打开口，满上3杯，来到娘的面前。娘，孩儿要出征了，您老人家带儿一场不容易，不能在您膝前尽孝。我有今天是老娘的功劳，儿敬您3杯酒。岳母没接。儿啊，别忘了你授业恩师啊，不是周老先生教你，你焉有今天呢、啊、你能光宗岳祖，多归他老人家，你还是敬他吧。是。岳飞跪在师父的灵牌前，撒上3杯酒，又满上3杯。娘，这回该您的了。老人家接过来，满脸带笑。好，我这个酒可得喝。儿啊，我喝这杯酒，你记住了，前敌多传喜报来。哎，这杯酒我也喝。孩子，
你走之

之后，娘不放心呐，人心叵测，世态炎凉，你不害他，他还害你，你可要多加小心呐。是，这杯喝了，老人拿起第三杯酒，哎，刀枪无眼，望你好自为之。是，岳飞又倒了三杯酒，递给自己的妻子，哎，贤妻，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到我家吃了不少的苦，与夫不忍，请喝一杯辛苦酒。哎呀，夫君，哎，我就算了，不，这御酒你一定要喝。哎哎，这第二杯酒，望你替我在娘的面前敬酒。这三杯酒嘛，贤妻呀，你要好好的厚待我那兄弟岳帆，还有岳云、岳雷，叫他们习武练武，不要荒废意业。是，你只管走吧，一切担在我的身上。好，转身又敬了三杯酒，递给了老家人。老哥哥，我走了，一切托靠你了。岳安一听啊，哎呀，眼泪在眼圈直转呐！当家人当到我这份儿，那就得说是祖宗。嘿，皇上的酒我都喝着了，小主人呐，放心吧，有老奴三寸气在，这个家吃不了亏。走吧。就这么，岳飞安置完，收拾盔铠甲胄，马匹兵刃，跟宗泽登城赶路，刚走不远，就听有人高喊：“爹爹，等一会儿！”岳飞一看是岳云，赶紧跳下马：“老恩师，哎，我的孩子来了。”“哦哦哦！”宗泽一看，嘿，这个孩子八九岁，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小脸像桃花一样，齿白唇红。岳云呐，你怎么来了？李二叔告诉我说你要走了，爹，你干什么去？啊，爹蒙新军应召，前敌去战金兵，啊，杀鞑子去啊！对，爹，你可别都杀了，留点儿。这是为何？留我杀的？去，净胡说！快回去吧。哎，爹，你可常回来呀！在你奶奶身旁尽孝。哎，宗泽这么一看呢。哎呀呀，难得他一家忠孝满门，想到这儿翻身下马，一伸手把岳飞的马缰绳牵过来了。贤妻，请上马啊！老是给学生牵马追蹬啊，俺丫可使不得。哎，我不是敬你，是敬你的忠心，我是为国求贤，但愿得此番赶奔前敌，杀退金兵，迎请二圣还朝。我得罪了。岳飞跟着老元帅宗泽赶奔京都，一路不适，这一天来到南京的应天府。宗泽把岳飞安置到自己的府里休息，次日清晨上殿交旨，告诉皇上岳飞来了。皇上想，满朝野的人一提岳飞都竖大拇哥，都说岳飞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因为我的皇父不重用，在埋没人才，我得好好瞧瞧。好，传寡人旨意，宣岳飞上殿。传旨官喊下去，岳飞等正头上的帽子，掸掸身尘土，大步来到八宝金殿，往上一走，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为什么到金殿不许叽了咕了眼珠烂逛的，要是烂看抠眼珠子。来到品级台前，撩一跪倒：“草民岳飞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赵构看了看，这就岳飞啊，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万岁。”往上一扬脸：“皇上怕看不清楚。”从龙墩上站起来，手扶龙石案，往下瞧瞧，太远了。上跪，
要往前跪爬几步，这回看清楚了，见岳飞岁数不太大，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一团的正气，眼角眉梢灯气逼人，好相貌。免礼平身，谢万岁，往旁边一站。岳飞呀，当初你到五科场枪挑小梁王，都是我的皇父听信张邦昌之言埋没人才，今日寡人将你招入都城，望你奋勇杀敌，为国立功，打到北国，迎请二弟还朝，到那时定斩高官厚禄，草民遵旨。耶，皇上听草民两字才想起来，岳飞还没关呢。嗨，封个什么呢？他想了想，岳飞跪倒听封，寡人封你三品戒捕五金郎，中军统领，伯宰宗老元帅，帐前停差，有功之时另行封赏。谢主隆恩。岳飞下殿去了，立刻有人准备官服，满朝文武三朝已毕，宗泽领着学生往回一走，心里不痛快，心想万岁啊，你给我这个学生封小了，你封个三品戒捕五金郎，中军统领，听着三品，实际是四品，就我这学生你封二品也不算高啊，多大本事啊。又一想，年轻人慢慢提拔嘛。岳飞挺高兴啊，从个白丁当上四品官，赶上个知府，那还了得了。来到宗泽府，找个房间给他休息。这阵呢，全国抽调兵马，各路亲王一听说新军登基，都有主心骨了，纷纷送粮草，等候粮草齐备，好去打金军人马。那么宗泽见着岳飞高兴，师徒两个每天呢是彻夜长谈。三天老元帅病了，怎么年老体衰不禁熬啊？前者他抗击金兵，最近新军登基，老人呕心沥血，这几天兴奋过度，卧床不起，病了。他这病啊都着急了，为什么呢？这次大王詹邯进兵，宗泽为头路元帅，老元帅认为我有岳飞这员猛将，我再次出征。他病了，这怎么办呢？皇上带着群臣来看望老元帅。哎呀，老亲家，你这一病何人去打詹邯呢？啊，万岁，微臣劳而无能，不能为国出力呀。哎，这么办吧，我呢保举一个人，叫他替我带队出兵。您保举谁呢？宗泽想，我保举这个人呢，可得跟我交心过命的，得是忠臣，不然我把岳飞托付他，我不放心。这岳飞要是好人带，那可是员猛将啊，老臣愿意保举支殿将军张索为二路元帅，叫岳飞在帐前听用。哦，张索在旁边听见了，心想，宗老元帅啊，我不够帅才呀，我岁数也不小了，咱俩关系是好老朋友，但是担子太重了。老元帅，我张索恐怕不够帅才。哎，你就不要客气了。他眼睛盯着张索，意思说你为人忠厚，能厚待我的学生岳飞就可以了。皇上准奏张索为二路兵马大帅，把岳飞拨到张索的帐前。皇上走的时候，丞相李纲到门口，宗方一拽他衣服襟儿，叔叔，一会儿你回来一趟。把皇上送走，李刚又回来了，来到了书房。宗老元帅，你找我有事啊？
宗泽说话少气无力。哎，李大人呐，看来我是不行了，活不多久。我有一桩心事，就是岳飞这个孩子像我刚直不阿，要是遇见好人，他可是一块好料。如果要被奸人算计，我怕他被人暗算呐。我想我在这儿也没什么用，我要走了，我回到老皇城治治病，等我好了到前敌接应张元帅。我走之后，我想把岳飞托付于你，拜你为师，你可不要推辞。李刚一想，我这辈子还没收学生呢，岳飞拜我为师，岳飞可是好样的。哎，就怕岳飞他不乐意，哎，他得听我的。好，宗元帅，你放心吧，你的学生就是我的学生，你走之后把他一切包在我的身上，如果哪个胆敢欺负他，我李刚以死相拼。好，把我的岳贤妻叫进来。时间不大，岳飞来到里边，行礼已毕，往旁边一站，宗泽就把刚才和李刚说的话告诉岳飞。彭局啊，我走之后将你托付李丞相，快跪倒拜师。岳飞没动弹，心想，你别看我拜你为师啊，我敬你是忠臣，我跟李刚不熟，我要拜师我得挑挑拣拣呢，不能扒了个脑袋就是人呢。没动，宗泽明白，彭局，李大人是干国忠良，为师的眼力高明，不会看错人的。跪下，是恩师在上，彭局给恩师磕头。哦，贤妻，快起来。李刚也觉得心里甜丝丝的，嗯，收过学生也不错。好吧，老元帅，你就放心吧。简短接说，李刚回府，宗泽办理交接手续，岳飞到张所帐前听差，现在金兵压境，立刻得出征啊。宗泽第二天要走，岳飞往外相送，宗泽就说，彭局啊，别送了，今天新元帅上任，你得去听卯去，千万别误卯。不，我送送您不会晚的。又走了一程，老人家把眼睛睁开一看，你怎么还不回去呢？我才送您一段，再不回去本帅可生气了。好，老人家您可保重啊。岳飞这次往回走晚了，张所今天第一天升座帅堂，两旁边将军盔明甲亮，有人递过来花名册，打开了，干嘛？叫齐军过卯发放军情，先点卯点名，头卯不到重打40，二卯不到重打80，三卯不到枭首示众。打开以后，他一看花名册，第一个山东节度使刘裕，刘裕过来，末将在，一摆手，刘裕往旁一闪，岳飞，没人答应，下边喊，元帅点卯了，岳飞，为什么呢？如果岳飞走的离这不远呢，赶紧跑几步，当一声，这不就过去了吗？中军来报，岳飞没有来。哦，张所想，岳飞叫宗泽惯坏了，点卯不到睡懒觉，哎，这个人哪样都好，大概太傲了。怎么办？我应该挂出牌去，打的40军棍，第一天我上任就把岳飞给打了，对不起宗泽呀，我这个元帅是宗泽给的。好了，我等他一会儿，啪啪啪啪啪往下挨着念，念完了翻回头该点二卯。张所今天挺留面子，点完头卯没有点二卯，叫人给倒杯茶，端起来喝着茶，慢慢的等着。喝完水捋着胡子，
往旁看了看，两旁中

0: 龙将心的话，你在等岳飞呢？没这么等的，元帅迁就战将，嘿，出奇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张锁今天挺留面子，点完头卯，没有点二卯，叫人给倒杯茶，端起来喝着茶，慢慢的等着。喝完水捋着胡子往旁看了看，两旁众将心的话，你在等岳飞呢？没这么等的，元帅迁就战将，嘿，出奇了。时间不短了，再不点不行了。没办法，张锁拿起花名册慢慢念，岳飞。岳飞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满头大汗跑回来了，末将在。哎呦个妈呀，张锁心想，岳飞呀，你可算赶上我的二毛了。那个岳飞来到接近，躬身施礼，参见元帅。岳飞为何误毛？请元帅恕罪，我去护送宗老元帅去了。哦，张锁原谅了。是啊，人家是师生之情，不但他该送，我也应该，只是我公务在身，好吧，这次本帅饶过，下不为例。靠边站。谢元帅。要不说呢，宗泽他保举张锁为元帅，保举对了。后来呀，那岳飞在张锁的帐前呢，还真就沾了不少的光。齐军过卯发放军情，他一想，岳飞我怎么用呢？中军统领要叫在我身旁当中军，可惜了，伺候我就在我的前后左右，有什么发迹啊，不好提拔。另外我已经有了中军胡仙，跟我多少年了。哎，有了。岳飞，本帅即将出征，命你为头路先锋，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交场点兵，去吧。孙立。岳飞想，我这个活太好了，这是叫我独挡一面呢。老元帅递过金皮大令，岳飞接在手里，插在腰间，干嘛？教场点兵。派谁跟着呢？派中军官胡仙跟着。胡仙跟张锁非常好，两人走了。张锁一想啊，我再等一会儿，岳飞一会儿就回来了。为什么呢？点兵啊有规律，这个兵是500人为一营，你要点3000呢六营，你点5000也好办，你就点10000我也得给先锋官吗？你随便点吧，我那100000人马呢。哪知道左等岳飞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坐的老人家呀腰都疼了。哎呀，怎么点这么半天呢？他哪知道啊，岳飞点兵跟别人不一样。中军胡仙跟着岳飞来到了教场，下了马，有人给搭了个座位，岳飞往这一坐，中军官高喊，哎，五营四少军兵听着，今有先锋官岳将军来点先锋营来了，今天元帅点兵都知道，所以都在教场上等着呢。500人一个营，500人一个营，都是四方块型的，你来回走一趟，看好了，这营这营这营，这就完事儿了。岳飞点兵和别人不一样，他宣布了，30往上20往下者给我退下去。哗的一下子，再看在教场内只有6万人了。岳飞又宣布，不够7尺往上者给我退下去。县粮个头来不及了，有个杆子啪往里戳，你自己去量去吧。哗，又下了一半，剩3万人了。岳飞说，地下给我挖个坑，这边挖有80宽个坑，那边的给支个杆子，就像现在跳高一样，多高呢？7尺，来给我跳。要不说现在新跳远新跳高啊，都是岳飞兴出来的。这些军卒噔噔助跑啊，噌 过不了这80宽的坑，扑通掉底下去。去，爸爸，没你事儿。要不过去这个杆子下去，这回好，剩10000人了。岳飞围着这帮人转来转去，看什么？看腿，得是大腿根粗，小肚子不太大，但是结实的。什么型呢？上边扇子面型，下边这个型的，这好使呢。说罗圈腿下去 ，S 腿往外掰下去，这回剩5000人了。剩5000人之后，告诉每人发一口刀。岳飞手里拿杆枪，来吧，砍我吧，干什么？过来，给我一刀，咱俩对打。有一个小伙子虎了吧唧的，心想叫我打打呗，一个缠头裹脑，哎呦一刀。岳飞啪啦往外一搏，这个人收刀歘一下子，岳飞说行了，你可以了。靠边又一个上来了，将军来了，砍我吧。哎，他刚一砍，岳飞嘡啷一搏，哟我的妈呀，他这一愣神儿。岳飞说去去去，看着看着，一共10万人里选出多少啊？699。狐仙说，岳将军，你来个99，哎呀，凑个整得了呗，再挑一个好吧。又挑了一个700。岳飞回大堂交令，启禀元帅，我已经把先锋营的军马选齐了，一共是700人。什么？张所新的话，你怎么就挑这么点啊？先锋3000、5000、10000也可以。哎呀，太少了，挑不出来了。哦，这么办，我那有亲兵卫队3000人，你去挑挑。是，到亲兵卫队那转一圈，又挑了100人，一共凑了800人。元帅，挑过了800人。哎呀，那太少了，元帅，兵在精，不在多呀。啊？张所想，你太年轻了，毛头小子，我的10万人从气势也把你压倒，你800人呢，能行吗？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军规严厉。岳飞，我给你3日的功夫操演人马，3天后到教场内，10万人和800人同时演操。如果你的800人真要是演操好了，记大功一次；如果不成，先锋官职另换他人。岳飞一看，元帅不高兴，只可说声遵命。就这么，岳飞回奔先锋营。岳飞还不知道呢，他挑出800人呢，都不高兴，在先锋营着议论纷纷呢。为什么呢？过去挑兵一营一营走，各营人都很熟悉，有的是老乡，有的是朋友，有的是把兄弟，没事在一起可以偷偷的掷骰子耍钱，喝酒划拳。现在好，东挑仨西挑俩的，大伙凑到一起谁也不认谁，不知道干什么，往这一站，哎呀，新来这先锋官可真是嘴巴没毛，做事不牢啊。你说他懂什么呢？这哪是挑兵，这是捡，你当捡鸭梨呢，哪个大挑哪个呢？把我们整来干什么？哼，哎呀，一将无谋，累死千军，我们呢好不了，可不是吗？正议论，岳飞到了，马到营门前，冲里边喊了一声，知呼一声，弟兄们，本先锋官回来了。应该是军兵呼啦过来，牵马的牵马，十里的十里，表示欢迎。哪知这伙人不满意，当兵的脾气都爆啊，不高兴就带到脸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岳飞看到什么毛病啊？哎，不欢迎我，哎，算了。岳飞下马，有人把缰绳牵走，他回头自己寝帐往这一坐，哎呀，看方才军卒脸上都有不悦之色，哎呀，不好，大概他们心里头有疙瘩，我听听他们说什么， 就这么岳飞溜溜达达的来到帐内，这转转那瞧瞧，就听里边有人议论：哎，这回我们算倒霉了，跟着这么个年轻的，你说他头一次带兵，他能会带吗？可不是吗？要不怎么办，咱们还回去，那能行吗？你没看挑的时候费多大劲呢，我要知道，我干脆往地下一蹲，我也不过去啊。哎呀，这怎么办？哦，岳飞明白了，怪我，挑兵的时候我没把目的跟大家说清楚，应该说我们是先锋队伍，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先碰见金军，如果打了败仗影响后队，那么既然在最前哨，就应该年富力强，能征惯战者，能挑在先锋营得感到光荣。现在说呢来不及了，为什么？800多人挨个劝劝不好使，哎呀，3天要出操演阵，如果我这800人真就被10万人的气势给压下去了，我怎么当着先锋啊？怎么办呢？兵将不和不能演阵呐、啊！哎，兵书上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对，我应该置点酒菜请大家吃吃喝喝，趁着高兴把我的意图说出去，叫大家都明白，明天好练兵。哎呀，我没钱呐，请谁呀？这里有4个副将，一个副将带200人，陶俊、贾进、李道、寇成，说就请4个吃饭，不行，那好几百人怎么办呢？你光说不行，请800人吃饭得多少钱呢？找谁借？京城里一个人也不认识，老元帅宗泽又走了。我俩想起了我新任个老师，丞相李刚。哎，跟李刚借去，像话吗？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初次相交，当学生的还没孝敬老师，我进门就说：“您借我点钱吧。”怎么张开嘴呀？可是不借，我这兵怎么练呢？哎，舍个脸去他！就这么，岳飞出了寝帐，叫军卒带马，牵马要出营。再看这伙人可乐了，哎呦，走了，将军您出去了啊！往外送，挺高兴。岳飞生气，没说什么，认登上马。他不认识李刚府，不要紧，一打听，有人告诉清楚了。很快来到李刚的府门，岳飞下马，将缰绳拴在拴马的桩橛上，冲着门洞一柄手：“请问，里边哪位听差？”里边走出个家人，上下看了看，哟，一看眼前的将军，盔明甲亮，很精神。哦，您找谁呀？我想求见李丞相。你是谁？我叫岳飞。哦，知道知道，好好，你在门房坐。大家都知道丞相新收个学生叫岳飞，你等会儿吧，赶紧到里边送信。李刚刚刚下朝，便衣微服，坐着喝水歇着呢，身后站着家将张宝。家人进来了，启禀丞相，门外来了个小将，说叫岳飞，要求见您。哦，我的学生来了，好，有请。是，岳将军，丞相有请。不敢。就这么，岳飞跟着家将往书房去。再说丞相李刚身后站那个人，谁？心腹家人叫张宝，这个人一身好功夫，前者我说过他，您记得吗？康王赵构过夹江，躲在庙里，被一伙家丁发现了，其中就有张宝。那次啊，张宝奉李刚之命到联访会呢，交拳脚去了，事后又回到丞相府。这几天呢，张宝就听李刚说有个岳飞 哎呀，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张嘴岳飞，闭嘴岳鹏举，这耳朵都磨成老茧子了。张宝想，要论学问，你丞相比我强；要论眼力，我张宝比你好。我走过很多地方，你说不算，我得好好瞧瞧。可惜没机会。今天岳飞来了，岳飞往里走，张宝抬头这么一看，长得是真不错，怪不得我们丞相喜欢他。长得好。再看岳飞，抢步欺身，上前施礼：“丞相，你好。”岳飞有礼：“哎呀，贤妻免礼，看座。”“哎呀，在您的面前哪有我的座？”“哎，快坐坐坐，坐下。”“岳飞呀，元帅什么时候起兵啊？”“近日要起兵。”“哦哦哦哦，给你派个什么差事呢？”“哦，蒙元帅错爱，我为头路先锋官。”“好，把你派到第一线，有建功立业的机会。要是叫岳飞扫地，这辈子甭晋升了。不知道先锋营要了多少兵马？”“回丞相，800人。”“李刚虽然是文人，一般的军事常识他懂啊。”“哎呀，贤妻呀，你要的太少了，至少3000、5000、10000，800人够干什么呢？”“回丞相，我正是为这件事犯愁，因为我只挑了800人，老元帅认我太狂了，他决定3天后教场练兵演阵，看看800人和10万人哪个队伍精锐。你应下没有？”“应下了。”“哎，应下就好好练兵吧。”“哎，由于我没和大家说清楚为什么这么做，现在人心涣散，是这么回事情。哦哦哦，你想怎么办？”“我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把大家都请来坐一坐，招待招待他们，在酒席前把话说清楚。”“好啊，只是学生家里贫寒，囊中羞涩，没钱，想跟您借200两银子。”“哦。”李刚一听，深深受感动啊。别人当官都是往里边划了，岳飞当官要自己往外贴呀，真是太少有了。别说是200两银子，再多我也给拿。“好，在京城有什么事，你只管找本相。张宝啊，到账房支200两银子交给岳飞。”“是。”张宝答应，没动地方。“去啊。”“是。”张宝心的话：“相爷爷，你老糊涂了，岳飞说啥你信啥呀？我可知道当官的没有不爱钱的，他往外掏啊谁信呢？你看他这么年轻，这么英俊，不怎么在外边花天酒地，欠了账要出征了，没钱还，找你这借钱还说个好听的招待军卒，你就给呀？你是清官，咱俩钱那么容易呀？有这个钱你买点补品好不好啊？”“不给。”张宝不动地方。李刚明白不？“明白。”“那么大岁数。”“张宝，到账房支银子去。”“是。”张宝没办法，出去了一会儿，提了个包，把200两银子放在桌上。岳飞高兴，恨不能马上拎着银子快走啊。“不好意思，拿钱就走，万一丞相有话说呢，还得在这坐着。”李刚想，我这个心腹家将张宝一身的好武功跟我太可惜了，我是文官，不如叫他跟岳飞到前敌立功之时讨个处审。可不知道岳飞身旁带没带家将，我问问。“贤妻呀，此番进京城你带了几个家人呢？”“啊，晚生家道清贫，就一个人进京。”“哎呀，这可不行， 你现在是先锋，吃喝住，还有军中。

0: 不是，必须有人替你办，没有贴心人怎么能行呢？这么办，将我的心腹家将张宝送与你，叫他陪你到前敌出征去吧。哦，岳飞一想，老人家送给我家将叫张宝，张宝是谁？是不是身后这个人呢？岳飞早就注意这个人了，一看这张宝身高丁丈，膀阔三庭，这张脸黑黝黝的，就像炭棒嘎巴撅折了一样，黑翠黑翠的，头戴青色软罗帽，身穿青缎子长衫，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下边大叉兜裆巩固，足蹬抓地虎的快靴，两个眼睛叽里咕噜的，老用白眼根看岳飞，看的意思是不服我。如果不服我，我带他干什么呢？岳飞故意问：“请问老人家，张宝在哪里？”张宝啊，过来，过来，过来，见见你的新主人。张宝往这一站，什么？叫我跟他走啊？我伺候你行啊？你像我爹一样。我伺候老爹行啊？我还伺候小爹啊？不去。冲着李丞相一晃脑袋，哎，过去。怎么？你在我这英雄无用武之地？哎，见你的新主人。张宝对李刚言听计从，主人说话当仆人的没办法，勉强过来。张宝参见将军。张宝罢了。哟呵，张宝心的话，嘿嘿，你好大的架子呀。张宝啊，相爷说你武艺高强，不知道你惯使什么兵器？平时使一条棍。那好，你练几趟让我瞧瞧。这李刚一想，太好了，你看怎么样？我就知道张宝武功好，好在哪儿不知道，人家是行家。张宝，那就练两趟吧。哎呀，今天我这老主人怎么的了？岳飞说什么听什么，好吧？那我取兵器去。张宝一想，你看你岳飞盔明甲亮，我穿这身是家将衣服，别看这身衣服不行，咱练两下，叫你瞧瞧，开开眼。不一会儿，取了一条冰铁大棍，这条棍叉杯口粗细呀，不到70长，站在天井当院这个地方，是青条石铺路，非常宽敞，门开着，坐在屋里。往院里看，清清楚楚。张宝手提大棍，往天井当院一站，啪，把棍一戳。丞相，岳将军，我献丑了。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突然想起你。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99.5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0: 多少个人坐车？
1: 185人。
0: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 45人。
0: 四辆大车呢？
1: 能坐180人。
0: 那你为什么只租四辆大车？
1: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0: 还有5个人没座。
1: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0: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3: FM 995的夜晚，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昨日繁长。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闹成这个样子噻！
1: 妈咪，我病着嘛。
0: 阿姐，儿子，你得着么子病咯？快带妈妈看噻！
1: 妈妈。

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清朝同治三年，烽烟滚滚，淮军猛将刘铭传带兵攻下常州城，他进驻在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官邸。就在半夜，就听马厩那边铮铮当当，什么声音？就好像金戈碰玉壶。他急忙挑灯一看，哟，刘铭传愣住了。只见老马脚草的那个马槽子是青铜的，嘿，上边的纹饰精美古朴，骑行宏大。清洗之后仔细一看呐，哎呀，发现底部刻有铭文，更觉得非同寻常啊。多方询问当地文人，得知此乃国际子白盘，是西周晚期铸造的青铜重器。太平军得到之后，不识宝，用作马槽子了。如此宝物，若战乱损毁，或落入贪财人之手中，命运不堪设想啊！刘铭传急忙派人秘密将其运回合肥老家，深藏宅中。临终前叮嘱儿孙，此乃是国宝，只要刘家有一口人在，绝不可让国宝流失。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军阀呀、日寇啊、古董商啊，多次试图抢购或劫夺，任他洋枪轰门，日寇笑，刘家三代拼死护国宝。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后人

0: 国祭子白盘无偿献给国家。西周三大青铜器，国祭子白盘、散氏盘和毛公鼎，目前散氏盘和毛公鼎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只有国祭子白盘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被视为镇馆之宝。国宝终于有了妥善去处，完成了刘铭传的一个夙愿，这正是英雄慧眼识国脉，一腔忠义贯古今。
1: 三千年前，国祭子白将赫赫战功铸进青铜，百余年前，刘氏族人于乱世中筑起护卫国宝的精神长城。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接续历史传承的火炬，它以法治为基，让国宝不再漂泊，用文明做舟，使千年血脉薪火相传。
2: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郎，独只为边关紧，军情急，正。

言语电话，为从军的夫人我好说

的那一日在军阵中箭上了，孟元帅来探病，有马亲来提，那是我来见上啊，装腔作势啊，掀起剑露出来，女儿痕迹随元帅实在。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九十九点五，
2: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转面哪来呀，我只把死酒浇待，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

0: 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鱼浪费。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指望我的好家财金银那不妥，哪晓得起大祸。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白有较重的浙江方音，苍劲饱满，讲究喷口，富于力度，口风犀利老辣，而且音乐性很强，生活气息浓郁。京剧《扫松下书》便是齐派情景交融的一部代表作。这是一段非常耐听的折子戏，故事描述了一个善良的老人在为故交扫墓时为他鸣不平，希望远在京城故交的儿子能够回来拜祭他父母的祖坟，并托一个年轻人带信的故事。开场时四句诗一样的念白意境深远，格调高雅，悲而不怨，哀而不伤，清江影是老灰调，承接前面的四句念白，烘托出一个空山寂寂、悲风萧瑟的艺术境界，与剧中人物心情和自然环境符合若契，感人至深。好，接下来我们就来邀您欣赏由齐派艺术创始人周信芳先生演唱的京剧《扫松下书》。
1: 虚空一路

0: 好，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刚才您欣赏到的是棋派艺术创始人周信芳先生演唱的一出具有棋派情景交融的代表作《扫松下书》当中的精彩唱段，演唱跌宕起伏，调式优美舒畅。其实这样的演唱手法在棋派声腔当中常常可以听到，又比如在京剧《追韩信》当中，萧何的那一段，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接着唱二黄快三眼，是三生有幸，也是这种手法。而别的派别当中呢，这种念白直接接唱的情况则并不多见。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继续邀您欣赏由周信芳先生在京剧《追韩信》当中的精彩唱段。
1: 将军，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是

好，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刚才您欣赏到的是周信芳先生演唱的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精彩片段。周信芳把角色的创造重点放在性格化上，而在性格化的人物塑造中，他所着力追求的又是这个人物的感情的表达和宣泄。通过动作，通过演唱，萧恩的悲愤和复仇的决断，张元秀的悲愤和无处讨取公平的悲愤，宋世杰的义愤和热情，徐策的刚毅和执着，他无不给予淋漓尽致的显示，真正做到以情动人，通过动情而把剧中的意志来鼓动客观，以求体现戏的真价值。好，说到这儿，我们再邀您欣赏由周信芳演唱的京剧《徐策跑城》当中徐策的一段唱，战战青天不可欺。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来邀您欣赏由周信芳先生演唱的祁派代表剧目之一《义泽王奎》的精彩片段。
1: 进了山。

寒冬吹得不为人，我傲骨凌晨比你强十分，急忙摘下丝

此下

吃去，吃去，你我吃，要吃去。

朝天为什么很心肠隔断军舰王相公要三思

听众朋友，周信芳在表演上最突出之处就是高度重视角色的性格化，不仅一两个角色力求演活，几乎是他所有的代表剧目当中的角色都是鲜活的。他扮演的萧何追韩信时，骑马就是萧何此时此刻的骑马，徐策跑城也就只能是徐策的跑，宋江杀阎婆惜时的拔刀插刀也只能是宋江特有的动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

作为一个艺术家，周杏芳以自己的表演艺术感染力以及人格魅力影响和鼓舞了几代演员和观众。周杏芳所处的时代和他对时代的态度决定了他选择和编演的剧目都具有忠孝节义的元素，人物爱憎分明，大义凛然。周杏芳的艺术风格留给后人的是正气和正义。好，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为您介绍的是周杏芳先生的长子祁派传人周少林先生。听众朋友，京剧大师周杏芳先生是京剧祁派艺术的创始人，在京剧界常有北有梅兰芳，南有周杏芳之称。而在周杏芳众多的子女当中，真正继承父业在京剧舞台上粉墨登场者仅有周少林先生一人，他对京剧祁派艺术的继承整理贡献颇多。周少林先生出生于1934年，父亲周杏芳是一代戏曲大家，可能是儿女对京剧的热爱感动了周杏芳，也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艺人的地位和工作性质的深刻变化，使周杏芳改变了原来不让子女学习的想法。1955年，周少林开始踏上了京剧表演艺术的道路。父亲周杏芳对他说，你既然立志要做一个京剧演员，那就好好的学习吧，可是自己要下苦功夫，不要想扛着我这块牌子，以后学成个半吊子，我是绝不会让你登台的。周少林学戏，父亲周杏芳没有让他一上来就学祁派戏，而是先学谭派戏。周少林学戏也很努力，为了学戏，他在父母房外的阳台上搭了一张单人铺，睡在那儿，每天清晨5点起便集体练功。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周少林按照父亲的要求先到码头上闯，他先来到宁波与当地的京剧团合作演出，在宁波头3天的打炮戏是伍子胥、四郎探母和杨家将，这是周少林先生第一次正式登台，并开始启用他的艺名周少林。到码头上闯了一段时间之后，周杏芳才开始亲自给周少林教戏。1960年，周少林进入上海京剧院，正式成为上海京剧院的演员。1962年，周少林有幸和父亲周杏芳同台演出，演的是《战长沙》，周杏芳扮演黄忠，周少林扮演关羽，这也是他们父子唯一的一次同台合作。好，那说到这儿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意为广大的听友找到了在1962年周少林和他的父亲周杏芳同台演出的《战长沙》的一版珍贵实况录音，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

回头把话讲，叫声官女听端详，若要某家常在。

好，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刚才您欣赏到的是在1962年周少林和他的父亲周信芳同台演出的京剧《战长沙》的一版实况录音。父母为了支持周少林学习练功，还专门在家里的花园专门搭了一个戏台子，而周信芳的书房窗户正好对着戏台，他可以透过窗户观察周少林练功学戏的情形。1979年10月，京剧《海瑞尚书》重新登上了京剧舞台，由周少林扮演的海瑞反响非常的强烈。而在这一时期，周少林还演出了京剧《打渔杀家》《四进士》等奇派名剧。好，说到这儿，我们再来邀您欣赏由周少林演唱的京剧《四进士》当中的精彩唱段《上写田伦顿首拜》。

好，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刚才您欣赏到的是周信芳先生的长子，著名旗派表演艺术家周少林先生演唱的京剧《四进士》当中宋世杰的一段唱《上写田伦顿首拜》。怀着落叶归根的思想，2001年，周少林夫妇从美国回到上海，定居在上海长乐路上的周信芳旧居内。回国之后，周少林先生先后收了陈少云、吴琼、汪锦、江培培、裴永杰等人为徒。他给陈少云、裴永杰教授了旗派名剧《四进士》《沙溪》《斩经堂》《清风亭》等剧，为旗派艺术的星火传承孜孜不倦的工作。但是在周少林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又受到帕金森氏病魔的百般折磨，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但是周少林还是在其夫人黄敏珍的精心护理和扶持下，坚持和病魔做斗争。凭着坚强的毅力，周少林先生坚持把教授表演的经验和研究京剧的心得写成了《海派父子》一书，并于2005年出版，为旗派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好，最后让我们再由周少林先生的亲传弟子陈少云演唱的京剧《鸿门宴》的选段《但把宽心放》的唱段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并一同祝愿京剧旗派艺术薪火相传。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生旦净末，伴尽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绎世间悲喜。梨园万卉千姿，霓裳同涌风华。尽在安徽戏曲广播，锦绣梨园。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安徽戏曲广播。

有因为呀、啊，那一。

的兵啊，哎，必定要命丧五常，

长谋烈魄，数十年来立下汗马匹功劳，但蔺相如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成功，如今却封为首相。赵王啊，我知你做事特不公。

千载长街，我也曾三当去路，那林仙如却不敢相见。相如啊相如，你在老夫面前称不得英雄。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等。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如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